0: 接下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路段，接下2幺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凤凰五金高新区枢纽路段，受车辆影响，现场车都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陈明，快乐老家。陈明与福克是相互成就的，快乐老家让陈明的歌唱事业又攀上了一级新台阶。那个时候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到处都是陈明快乐老家的歌声。而随着陈明的腾飞，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福克的名字也从无人知晓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狂流来自齐秦。

这是狂流，来自齐秦。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这是整首歌最戳心的咏叹。齐秦的高音带着少年人的执拗，把聚散之间的无奈唱得撕心裂肺。我们总以为能留住爱的人，能定格美好的时光，却忘了时光如狂流，聚散皆有定数，唯有遗憾留在心底，成了一道抹不去的痕。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

0: 相随，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恒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来自王力宏《放开你的心》。这首《放开你的心》乍听之下完全是一首西洋舞曲，但力宏竟然是使用中国五音音阶创作出来的，收录在《心中的日月》专辑中。这张专辑也是王力宏有史以来创作概念贯穿最完整的一张专辑，不但 Chinked Out 精神在每一首歌中出现，他独有的多元化音乐风格也尽情地展现无疑。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海明威无穷，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来自海明威无穷，这是海明威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因为大家对海明威这个名字比较感兴趣，所以他就把那部经典小说《老人与海》写成了同名歌曲。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 SHE 金钟罩铁布衫。如果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新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网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

0: 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石中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3: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2: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2: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用人无忧。
3: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4: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对1元礼包，限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5: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信，去放肆地演奏着青春。花是《幸福的旁边》专辑中最优美的一首歌，十五岁的大张伟真正意义上唱出了豆蔻年华。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Music 音乐来自 Madonna。

Music 音乐来自 Madonna。 2000年的时候，麦当娜怀着小孩想做一首纯粹松弛适合跳舞的作品，她和法国电子制作人 Mirwais 合作，融合复古 disco、 电子 house、 乡村牛仔元素，打造出这首轻快松弛的复古舞曲，当年在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拿到4周的冠军。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红颜来自胡彦斌。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晴天，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像是一部时光机，带我们回到了那些充满阳光的校园岁月，那是春夏秋冬的恋曲。春天里我们伴着微风憧憬着未来的美好，夏天时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感受着青春的炽热。秋天金黄的落叶铺满大地，歌曲中的旋律仿佛也染上了一丝淡淡的忧伤。冬天虽然寒冷，但每当想起这首歌，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温暖，那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仰望杨丞琳。

杨丞琳《仰望》这首歌不同于一般充满哀怨和悲伤的情歌，它以独特的方式用大量弦乐编织出的旋律，带着跳跃与律动，向我们诉说着对爱情的渴望、希望与奢求。杨丞琳用细腻软性的唱法轻轻触动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爱与温柔的世界。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 How are you? 来自潘玮柏。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新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山河广袤，
10: 岁月从容，
9: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9: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3: 北京时间9:00。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方面，在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互通苏南寿放机场至东桥枢纽之间，建武幺路沿洛高速盐城方向四阳东路段，建武13环徐高速往淮安方向林东枢纽附近，建3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至秦皇枢纽，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华庄至通安之间，以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换新，请经过的车我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晨点再见。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6。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好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汽车后市场上。

0: 强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不懂的问题别硬编，诚实说明，愿意学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筑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Hey Siri,
3: 小艺小艺在吗？
2: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4: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5: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4: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6: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7: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8: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9: AI 是翅膀
10: ，AI
9: 思考才
4: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

快，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充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受车辆大的影响，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淮安苏门收放机场至东桥枢纽之间，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吉尔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罗阳先锋太仓北枢纽路段，吉尔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兴化青铜附近，吉尔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四阳东路段，吉尔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林都枢纽附近，吉尔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路段，吉尔1155高速往上海方向茅山路段，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玉溪枢纽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S58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华庄至通安之间太湖湾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随意变道加塞，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8: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一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山河广袤，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江阴附近，苏纳桥往苏州方向竹航路段，吉尔金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高邮苏南收放机场至东桥枢纽之间，吉尔沈海高速往苏州方向连云港北至连云港西太仓北枢纽海安新桥附近，G515延晋高速往晋江方向泰兴淡南路段，G516延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泗阳路段，G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临东枢纽宿迁西附近，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茅山路段。S35副总，
9: 他说，每次到台湾都像在家一样，没有陌生感。他的柳琴的表演更是倾倒了很多人。

0: 这是全国第一首四弦高音柳琴独奏曲《幸福曲》。每每在台湾地区演奏这首曲目，总能将家人们激情满怀、饮水思源的意境表现得更加感人。著名音乐家、指挥家、教育家王慧然说，
1: 工厂、学校、部队全都放这个幸福曲，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幸福曲的声音。
0: 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柳琴曲更少不了代表作《春到颐和》。

这是澳门方仲学校青少年民族乐团演奏的《春到沂河》。春风送暖，沂河融冰，两岸春光明媚，乐曲一经问世，又一次广为流传。

0: 琴弦加新桥，柳琴跨界交响，拉回香魂声。
1: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柳琴这个古老乐器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不但由民间的土琵琶变成了在民族拨弦乐器中占一席之地的高音乐器，在港澳台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辐射面。千禧年间，王弘毅曾赴台湾交流演出，也曾接受过台湾地区节目的采访。主持人唱着《望春风》，柳琴低低地和着，柔和而温暖的音色能够表达出细腻的情感。
2: 台湾有首歌呢，是台湾民谣叫《望春风》，很有名的，那我现在就唱了啊。

0: 突然间让我好想家。
1: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香港地区柳琴音乐开始蓬勃发展，很多学生开始往返于两地，开启学琴生涯。香港音乐事务处柳琴教授方家宝说：“
2: 跟黄老师咧，黄鸿毅老师同埋黄慧贤老师咧，就大概都有二十几年前啦。咁就去到山东济南咧，就跟去学嘅。而家香港嘅柳琴发展咧，都几好嘅，其实都。”
1: 台湾柳琴演奏家徐世英说：“
3: 因为那时候两岸没有直飞的飞机，所以我是从台湾的高雄到桃园机场，然后搭飞机到香港，然后转机到北京，然后搭了八个小时的火车到了济南找老师。”
1: 柳琴属于弹拨弦鸣乐器，是我国民族弹拨乐家族最年轻的一位。当独奏已为业界津津乐道，创作者们把目光投向了乐队。民乐可以交响化。

毕兹卡欢庆会诞生，虽篇幅不长，却是第一部柳琴与乐队作品。它借鉴西洋回旋奏鸣曲式结构创作，打破了民间传统曲式，标志柳琴作品逐渐从小型走向大型。从此，柳琴拥有了更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

内地柳琴蓬勃发展，台湾在柳琴艺术各个方面也进行了创新与突破。作曲家苏文庆等人创作了大量柳琴音乐作品，比如《太子无言歌》就是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乐曲借鉴了欧洲无言歌，又称无词歌，这种极具歌唱性的小型器乐曲题材，巧妙地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元素，首开柳琴曲表现动物题材的先河。现在台湾地区专业业余大大小小的国乐团很多，几乎每个团都有3到5把柳琴。这门乐器以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以及演奏者独具的技巧和情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场音乐盛宴，让人们陶醉其中，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和力量。

柳琴这个乐器看过了世界，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一把小小的柳琴，可以弹奏着两岸的想念。

柳琴比起琵琶、古筝等民族乐器算比较小众的乐种，柳琴戏相比于其他地方戏也算是年轻的剧种，时至今日有很多人致力于他们的推广发展。

0: 是铜山小学学生们的柳琴弹唱《我爱柳琴唱祖国》，孩子们抱着一把小小的柳琴，说着自己的爱国心声。江苏省柳琴剧院院长韩梅说，
1: 国家加大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宣传，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一些年轻的观众喜爱到我们的国粹，喜欢到我们的中华戏曲，喜欢到我们的优秀文化当中来。

现在不论是柳琴戏还是柳琴演奏的发展，都迎来了最好的时候。就像这首由两岸学生共同完成的柳琴齐奏《我的祖国》，不仅承载着传统和文化，也是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交流的桥梁。他们以骄人的姿态迅速发展着，受到了广泛关注。我们坚持守正创新，一起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相信活起来的非遗能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乐曲背后的审美价值与时代共振，更续海峡两岸生生不息的文化交流。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林芳，我们下期再见。

0: 声音的篇章，记录城市烟火，诉说家国深情。您刚才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感谢您的收听。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3: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2: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8: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3。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高邮苏南收放机场至东桥枢纽之间，吉尔沈海高速往苏州方向新坝丁堰路段，吉尔15延晋高速往晋江方向泰兴附近，吉尔16延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泗阳路段，吉尔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吉尔13淮徐高速双向的临东枢纽路段，吉尔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茅山凤凰隔湖路段， S35 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玉溪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路段，往江都方向丹阳新区附近，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双沟蜀冈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华州至通安之间受车辆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晨点再见。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
1: 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
0: 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1: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清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山河广袤，
8: 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8: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3: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

0: 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淮青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苏纳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下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刘老庄至王新枢纽，高邮苏南寿放机场至东桥枢纽之间 G15 沈海高速往苏州方向如皋附近 G515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广陵枢纽路段 G516 延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泗阳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G513 淮徐高速双向的临东枢纽路段 G421 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茅山凤凰隔湖路段 S35 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玉溪枢纽附近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往江东方向丹阳新桥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双沟蜀冈枢纽附近S58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华庄至通恩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4: 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融资租赁合同啊，通常是发生在企业和企业之间。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企业老板遇到了什么样的糟心事儿。
5: 老张是一家工程公司的老板，为了控制成本节约预算，老张决定公司不采购新设备了，而是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租设备。于是老张与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打算租一台新的挖掘机。
6: 融资租赁合同，租赁首付款10万元为首付租金。
5: 按照老张的要求，融资租赁公司构建了一台老张指定品牌指定型号的挖掘机。老张在支付了10万元之后开走了这台挖掘机。后来老张连续支付了6个月租金，就在还剩下12个月租金时，老张拒绝支付了。这是为什么呢？
7: 这挖掘机质量有问题，不好用，剩下的租金我就不交了。
5: 这样一来，融资租赁公司要求解除与老张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收回挖掘机，并要求老张支付拖欠的租金以及赔偿相应损失。可老张一听不干了，
7: 既然你都要收回机器了，凭什么还让我支付拖欠的租金呢？还有赔偿损失又是什么意思？你有什么损失呀？
5: 如果真有质量问题，融资租赁公司有权这么做吗？老张他可以拒交租金吗？
4: 交租金是承租人的义务啊，但是如果说像这个老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说这个机械有问题，质量出故障了，所以我停止交租金，那作为融资租赁公司来讲，你不交租金了，我就有权利把这个机械要回来，而且要求老张支付拖欠的租金，这样合理吗？
8: 按照合同的约定啊，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呢，在融资租赁合同里面呀，因为租赁物的质量不合格啊，那么能不能够承租人就拒绝支付租金，这个是要看情况的。其实我们在现实中怎么判断这个问题呢？就这个东西谁选的，如果这个租赁物是你承租人自己选的，发生了任何的问题，你承租人自行负担。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承租人我看好了东西了，比如说挖掘机，说我就买这个某个品牌的挖掘机，就买这个型号的，就买这个大小的，哎，然后呢，签合同的时候呢，为了方便怎么办呢？就是三方签一个协议，说这个东西呢，你卖给了这个厂家，卖给了出租人，出租人呢再给这个承租人，出租给他这个使用。如果说因为质量问题发生了纠纷了以后呢？

0: 承租人有权利向卖方直接去索赔啊，这就是刘院长讲的，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呢，通过三方协议的方式呢，来达到一个节省程序的这么一个目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出租人在这个选择租赁物的过程中比较强势，或者是什么呢，就是说承租人不懂这个东西是我来选的，那么如果发生了质量问题导致承租人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那承租人可以要求出租人来赔偿他的损失。
1: 嗯，
0: 那么至于说这个设备到底是因为出租人原因，还是生产商的原因，还是经销商的原因，那么按照其他的法律规定呢去索赔。但是在这个关系里面讲呢，就是承租人在租赁物出现了质量问题以后，要不要继续支付租金，就看这个租赁物的选择到底是谁主导的。
1: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融资租赁公司还有一个请求，也就是一个诉求，要求这老张支付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相关损失。这哪有什么损失啊，刘教授？
2: 实际上呢，他是有一定的损失的。
1: 嗯，
2: 因为如果说这个老张他这个没有及时来支付这个租金，首先呢，后续的租金和利息它是一个直接的损失。
1: 嗯，
2: 但是如果说哎，我解除这个合同，那么我要取回这样一个租赁物，那就涉及到我要把这个租赁物进行拆装，我甚至还要打包要运输，那这些实际上都有大量的人力，还要花费大量的财力，那这个对我们这个出租人来讲它也是一笔费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说融资租赁公司它主张这样一种损失啊，实际上是合理的。
1: 嗯，
0: 这个我有一个案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遇到过一个什么呢，就是融资租赁物的是什么呢，是个飞机。这个飞机呢，承租人租了以后呢，然后就找不着人了，也不付租金，这个飞机呢停在了哪个机场也不知道。后来呢，出租人呢就通过各种手段呢就查到了，说这个飞机在某一个很边远的地方的一个小型机场在那停着。那么这中间就问题出来了，那么他去找这个飞机要不要花钱，然后呢他要雇飞行员去把这个飞机要开回来，他开的过程中他还需要什么呢，这些燃油呀，包括这些航路的费用啊，那么这些部分都属于是出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赔偿的实际损失。
1: 但是如果说这些问题在之前的融资租赁协议当中已经明确了，作为承租人还需要承担损失吗？
0: 一般情况下讲，这个融资租赁合同啊，大部分都是出租人写的，我们作为实务操作者，我们都会把这个要写进去。如果因为你承租人违约了，那么由此我们发生的所有的这些损失，甚至包括这些诉讼费啊、仲裁费啊、律师费啊、交通费啊，都有可能让你来承租人来承担。
1: 哎呀，
0: 就是责任是比较重的，所以说一旦违约了以后啊，后果是很严重的。
3: 本期要点：第一，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有义务支付租金，如果承租人不交租金的，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第二，届满后，租赁物到底归谁所有？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自行约定归属问题，如果没有约定的，租赁物则归出租人所有。
4: 魏老师好，假如说租赁物因为一些意外，比如地震啊、火灾啊，造成损毁了，这种情况下，承租人还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2: 法律规定呢，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是像我们这网友问的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嗯，
2: 因为它是一个意外的毁损或者灭失，它是不可归责于当事的原因导致的解除。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呢，出租人只需要请求承租人按照这个租赁物的折旧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偿就可以。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刘教授为我们做民法典的逐条解读。
2: 大家好，下面由我来为大家做民法典融资租赁合同相关法条的通解通读。大家知道啊，在融资租赁合同当中，承租人最大的一项义务就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支付租金。但是在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承租人啊可能还不上这个租金。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出租人，他享有哪些权利呢？或者说法律上应当给予他什么样的救济呢？民法典说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出租人享有两项权利。第一项权利呢，他可以要求 承租人支付全部的租金。

0: 这个全部的租金就包含了承租人前面已经交的租金，还有后面没有到期的租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于出租人来讲是一种保障，未到期的这个租金，那么作为承租人也要交。法律上说，你这种情况下期限利益啊要丧失，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对于没有到期的债务，实际上是不需要我们债务人偿还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为了例外。作为出租人还有另外一项权利呢，就是他可以解除合同，收回这样一个租赁物。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民法典对于有理的一方啊，是给予了充分的保障。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可能啊，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融资租赁合同，这个租赁物到底归谁所有呢？民法典也想到了，就说这种情况下，原则上由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进行约定，但有的人说他没有约定，那么没有约定，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补充协议的方式，来再次对这个租赁物的归属问题进行来确定。但有的人说也达不成这样一个补充协议，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就按照合同的条款交易习惯来确定。有人说没有交易习惯，相关的条款也不能确定，那么这个时候要归出租人所有。现实当中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当承租人交付了全部的租金以后，支付一个象征性的价款，比如说10块钱，那么就取得了这样一个租赁物的所有权。我们民法典呢至此也一并做了相关的规定。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男方父母出资全款购买房产，
3: 老王夫妇呀，爱子亲戚，他们拿自己的房屋抵押贷款转给了小王夫妇
4: 几个家人，然后共同给小夫妻买一套房。
2: 小夫妻离婚后，儿媳却被告上法庭。
3: 老王夫妇坚持认为是借贷，而小宋坚持认为是那个赠与。
4: 当一个家庭分崩离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儿媳妇最冤枉，因为她是唯一的异性人。
2: 究竟是儿媳一人偿还，还是小夫妻的共同债务？
5: 小两口在分开的时候，就是各自分到的那一部分的钱呢，也得用各自来偿还。
2: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之疑点判案，小夫妻离婚，公婆状告儿媳，精彩即将开始。刘子薇，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春蔚，资深媒体人。
5: 这现如今啊，这个小两口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哈，好像很多都是双方的父母去帮着凑这个首付，然后日子过起来之后呢，这小两口再慢慢的去还这个贷款的钱。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感情都非常的好，都是不分彼此的，但慢慢可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逐渐出现了一些矛盾，最后可能会导致感情破裂。那么这个时候这套房子便有了争议，大家可能都想争取这套房子的主权，说白了就是分钱的时候都想多分一点。那接下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件跟这个有关，我们来看一下。
2: 小王和妻子小宋相识多年后组成了家庭，一开始非常恩爱。为了让小两口的生活更加有保障，小王的父母出资57万元给两人购买了一套房产，首付了52.5万元。这57万元中，30万是小王父母将房屋抵押所得，另外27万是老两口的多年积蓄。买房后没多久，小王和妻子小宋的生活出现了裂痕，夫妻双方经常吵架。对于小王父母出资买房的行为，小宋一直耿耿于怀。某天，小宋给小王的父母发信息表示，给我个银行卡号，27万元，这几天给你。
5: 那刚刚这个案件呢，就是咱们北京市通州区的案件，我们审理的法官呢就是我们的刘法官，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情况吗？
3: 可以。这个案件中，小王夫妇在结婚以后想购买一套房屋，但是小两口的资金又比较紧张，而老王夫妇呀，爱子亲戚，他们拿自己的房屋抵押贷款了30万块钱，加上自有的资金27万块钱，然后转给了

0: 小王夫妇，然后作为这个购房的一个首付款。后来呀，这个小王夫妇呀，这日子没过到一块儿去，婚姻逐渐出现了裂痕。那么呢，他们经过法院判决，予以离婚。那个涉案的房屋呀，归那个小王所有，但是小王给予小宋一定的房屋折价款。但是由于他们对这个房子剩余的这个27万元存在着一定争议，老王夫妇坚持认为是借贷。而小宋坚持认为是那个赠与，因为他们对这个款项性质存在争议，所以老王夫妇将小王夫妇起诉到法院，然后就有了这个案子。他们就要求这个小王夫妇各自偿还一半的款项。
1: 就是说这个婚已经离了，离了之后呢，这个老两口又把这小两口同时给起诉了。
0: 对
1: 啊，要求返还当时的这个钱。
0: 对，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说，给这个老王夫妇，就这儿媳妇儿啊，给这个老王夫妇也发过一个信息，说那27万块钱我还给你。那个他发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在他离婚的时候，还是这个婚姻刚开始的时候呢？
0: 是他们那个婚姻产生矛盾，但是还没有离婚的时候。然后小宋呀对此解释说，是老王夫妇带人来他们家闹，所以啊他不堪其扰，然后发了这个微信。而老王夫妇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就是这个款项的性质呀就是借贷，所以在他们离婚的时候，小宋承诺是将剩余的27万块钱偿还给老王夫妇的。
1: 是，您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哈，现在这个小两口买房子肯定都是双方的老人这边去支持一下哈，因为毕竟年轻人财力是有限的，但是可能这个日子过着过着出现矛盾的时候，哎，这个房子啊，这个钱的问题呢，就都浮在水面上了，必须要去解决了。那春蔚老师，您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2: 这基本上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6个人供一套房，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那另外一点呢，这个时候一旦离婚的时候呢，问题就出来了，是不是夫妻共有财产？还有一点呢，最主要是这个房子一定是增值的。那么这个增值的空间应该怎么算？当然也许拿不回这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增值部分应该怎么折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话呢，我们很多人你就会发现结不起婚。结不起的背后实际上是什么？是他们无法理清这些财产，结果到最后呢，往往是什么，男方买一套，女方买一套，然后各自算一个婚前财产，然后还都是小户型，有的出租，有的怎么样，结果呢到最后呢要自己呢还要再跟老人再去挤。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房子的问题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一个财富的主要矛盾。
1: 对，所以这样也就成为了这个小两口所争执的一个焦点哈。那关于这个案件，我们通州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经过审理调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老王夫妇举证证明儿媳妇小宋微信承诺还款27万元，该金额系其转账给小王夫妇的款项扣除小王夫妇帮助老王夫妇偿还的贷款30万后的所得金额。小王夫妇没有举证证明本案系赠与，所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是27万中只有22万5千元用于购房，另外的4万5千元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故判决小王夫妇各自返还老王夫妇112500元，共计22万5千元。
1: 好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判决结果哈，是这个儿媳妇呢得返还一部分的这个首付款，因为认定是借贷了。那我们这个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审理过程中呢，法律依据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第29条的第二款的一个相关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在这个案子中，老王夫妇提出了这个证据是小宋曾经给他们发的这个微信，这微信中他承诺是偿还27万块钱，而小宋呀，他说这个款项性质是赠与，他也需要举证证明，但是小宋没有拿出来证据证明这个款项的性质是这个赠与，所以这笔款项认定为是借贷。如果这个款项的性质认定为借贷的话，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金额到底认定为是多少。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案件之中，因为老王夫妇他们在庭审中明确表示知道这个首付款的金额是

0: 是52万5千块钱，为什么给小两口打57万块钱呢？是觉着这个别首付款不够用了，不够用了，我这个钱我再多给你一点。但是呀，我们就认为这个他明确知道这个房屋首付款的金额是52万5的情况下，这个借贷金额应该最高以这个52万5为限，剩余的这个多出来的款项，应当视为是老王夫妇基于这个家庭成员的一个帮扶的一个需求啊，去帮助这个小王夫妇，所以我们还认定为这个借款剩余的一个金额是22万5千块钱。
1: 22万5，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法院是认定了这一笔钱呢是男方和女方共同向这个老人所借的一个借款，
0: 对，
1: 所以这个小两口在分开的时候，就是各自分到的那一部分的钱呢，也得用各自来偿还这个借款，是这个意思吗？哦，好，就法院最终是这样认定的。好的，那刚才我们谈到了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很多见啊，因为毕竟这个房子的价值是在这儿呢。那其实现在也是如此，还是父母凑钱给这个小两口们去买房子。那父母在出资给孩子买房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提前准备的地方呢？春蔚老师能不能给支支招？
2: 我觉得的话呢，这一次我们看到父母为什么能够在这个官司当中起一个主导的一个作用。第一的话呢，他的出资款的来向，他是能够很清晰的证明，就是来自于老王父亲。而且还有呢，包括他的抵押贷款的这一系列的，他都能够证明，哎，这套房就是老王给儿子和儿媳妇的婚房所赋予的。但是为什么后面呢掰扯这么多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当一个家庭分崩离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儿媳妇最冤枉，因为她是唯一的异性人，因为她就跟这个家庭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有感情，那这个时候，哎，这个儿媳妇就很重要。但是没感情的时候，这个时候算起账来，她就是一个外人，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明白的账，有糊涂的账。而法院的判决当中，就是把一本糊涂账把它拆分了，是你给了27万，但是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购房款，而有一部分是生活费。那么生活费你还要去讲溢价吗？你吃了喝了用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还要给我按照房款的溢价来那个折损吗？肯定不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把房子的这个，就是把这个增值把它扩大了。然后呢，就是第一，哪一部分是房屋有关的，而哪一部分呢是和这个生活费有关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以前的话我们看到要求的是儿媳妇一个人归还27万，现在的话变成的是什么？哎，那个时候的27万可是儿子和儿媳妇共同拿走的。那好，你们俩人还得对半。所以我觉得在明算账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把糊涂账，然后呢就是那个争执下去。但是我就觉得法院的判决让我们把一本糊涂账变成了一本明晰的账，而在这个当中的话呢，其实是什么？就是第一常识，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界定。但是更重要的话呢，其实是什么？当我们算账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就是还是要知恩图报，到底哪一笔钱是做什么的，就是不要因为没有感情了，然后呢就开始翻脸不认人。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大家好。

0: 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无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湘，
5: 我是米夏。
4: 米夏，我最近又发现真理了。
5: 哎呀，刘笑啊，你有完没完呀？你说你天天把自个儿弄得跟个先知似的，咱这是欢乐正前方，给大家伙带来笑声的节目。你说一到你这儿，你不是假深沉就是胡深刻。我跟你说，我忍你不是一期两期了，你不带这么装的啊！你小心揍了一批。
4: 我这是从生活中来，再到生活中去。本人的深刻，那是笑中有泪，痛定思痛，苦中有甜，泛着的泪花里有笑意。
5: 哎呀，你绕不绕啊？你有话快说吧，哪来那么多形容词儿啊？
4: 有句话叫先生存再生活，对吧？可是我最近发现哈，当你忙完了生存这件事之后，你就会恍然大悟，生活依然荡然无存了。
5: 呦呦呦呦，您这感触还真是深刻呀。所以呢，你就配合做出这么一副双打茄子的熊样。
4: 什么叫双打茄子？你就没看出来吗？我这是受打击了。
5: 受打击怎么了？我告诉你，生活中谁没受过点打击呀？我没记错的话，前几期节目里咱不就说过这受打击吗？怎么了？你意犹未尽？要不今儿咱们继续受打击。
4: 话说一位80后母亲想考一考自己3岁大的儿子，于是妈妈问儿子：
6: 儿子，香蕉用英语怎么说呀？
7: Banana。
6: 真乖。那橘子呢？
7: Orange。
6: 哎呀，真聪明宝贝儿，不愧是我亲生的儿子。那苹果呢？用英语怎么说呀？
7: iPhone。
6: 啊？那大苹果呢？
7: iPad。
4: 别笑别笑，笑什么笑？这有什么好笑的啊？可悲，懂吗？这当妈的得多受打击，你们想过没有？
5: 哎呀，这我跟你说啊，这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事儿。你说作为商家，对于苹果的认知能达到这种程度，商业上肯定是成功的。可是作为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那就发愁了。
4: 可说呢，但是有的时候吧，这受打击的事儿，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5: 怎么话说呢？
4: 话说有这么一天，这当妈的回家发现自己3岁大的儿子正那儿哭呢，就赶紧问：
6: 哎呦，儿子怎么哭了？
7: 刚才爸爸钉钉子的时候榔头砸手了。
6: 那爸爸砸手了你哭什么呀？
7: 因为爸爸拿榔头砸了手以后我笑来着。
5: 你说说你说说，当爸的伤了手，儿子伤了身，这让当妈的多伤心呢。
4: 太悲惨的事咱少说啊，接下来咱说个有喜感的。
5: 说
4: 有人跟网上发帖问：喜欢上了一个银行柜台妹妹，有啥好办法追求她吗？有个回帖是这么回的：你去存钱，然后故意不拿

0: 所以说呀，这人啊不能嘚瑟。我跟你说，我有一大连的朋友特爱嘚瑟，然后就受打击了。
1: 怎么回事？
0: 我那朋友说话吧有口音，平时管热吧叫夜
2: 夜。你那意思就是我好热，他会说成我好夜，我热死了，他会说成我夜死了，就是夜夜夜那夜。
0: 刘笑 你有病啊，
2: 你有药啊？
0: 夜什么夜呀？说我那大连朋友呢，他平时管热叫夜。
2: 那然后呢？
0: 然后有一天他在饭店吃饭，有个菜有点凉了，他就喊服务员，
2: 服务员给我夜一下。
0: 眼见这服务员啊没什么反应，我那朋友又提高了调门，又喊一声，
2: 你听见没有，你给我夜一下。
0: 那服务员还是没动会儿，我那朋友一下就火了，
2: 那我让你夜一下你就给我夜一下呗，这咋还不好使了呢？
0: 听我这朋友说完，就眼瞅着那服务员特不情愿的气呼呼的冲着我那朋友伸出了 V 字形的手势，喊了声夜。
2: 啊，感情是个误会哈、啊。哎，小朋友们，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好普通话那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啊。你想，你朋友那是口条不顺，我那朋友那真是有点底儿背。
0: 你那朋友怎么了？
2: 我那朋友吧，坐公交车经常丢钱包，说那天他上车之前吧，为了防盗，他就把一叠厚厚的纸叠好了放一信封里，然后塞书包里，下车之后吧，他就发现那信封被偷了。第二天我那朋友刚上车没多久，只觉得腰间被塞进来了一硬物，摸来一看正是昨天那信封，打开那信封一看，这信封里头还有一行小字儿。
3: 大哥呀，能不能不开这样式的玩笑呢？影响正常工作，知道不？谢谢。
0: 哎呦，这小偷偷的得多受打击呀！
2: 他受打击，我跟你说，这就得打击，狠狠的打击，要不然还没王法了。
0: 对对对对对，这小偷最可恶了，总是让人不知不觉就丢了钱。可我跟你说啊，还有一种受打击叫后知后觉，得是尝了之后才知道。
2: 尝了之后吃的？
0: 嗯，说某知名快餐推出了一款盒饭，还说是妈妈的味道，有人在吃过之后吧就跟网上吐槽，
4: 你妈妈做饭是这个味道吗？你妈妈就给你这么点饭吗？你妈妈是亲的还是厚的呀？啊，你确定给你做饭的是你的亲妈吗？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回来。
3: 要说这受打击呀，真是无处不在，而且有的非常狗血。
2: 狗血？
3: 嗯，说某淘宝卖家遭遇买家给的差评，理由如下：
4: 卖家客服服务态度顶呱呱，快递也很快，一定觉得我会给你好评吧？错了啊，我就要给你差评。
3: 为什么呀？
4: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可思议，自己想想吧。
3: 为什么呀？你说啊，这样的受打击剧情是不是很狗血？
2: 嗯，那要照你这么说，接下来这受打击的剧情那就得说是如泣如诉了。话说这天有一男的带他女朋友去逛街去，在路边啊看到一女的带着一小孩那儿要饭，那地上那牌子上还写着这孩子得了什么什么病，特别的可怜。于是乎啊，这男的就果断的掏出了100块钱，就放到了这个母子面前的那小碗里。看到这一幕，跟他一块儿出来遛弯的女朋友不乐意了。
3: 哎，我说你是不是傻呀？万一是骗子呢？
4: 哎，你要这么想，就算是骗子也没什么嘛。啊，孩子其实没有病，身体健健康康的，那岂不是更好啊？难道你还希望人家真的得病啊？
3: 啊，你这么说我是无话可说，你发善心我也能理解，那你刚才为啥掏我的兜拿钱呢？哎呀，刘晓，你听见没有，这就叫如泣如诉。你说有这么一男朋友，那姑娘得多糟心呢。
2: 这就糟心了？那你还真得听听八戒是怎么说的。
3: 二师兄，
2: 话说这天早上，唐僧醒过来了，发现孙悟空无故暴毙于地上，这八戒跟沙僧啊正跟那儿哭呢。唐僧赶紧过去问

0: 哎呀，悟空，悟空，你怎么死了？
1: 八戒在一边哭一边念叨：“师傅，你这人生活习惯上有一个弱点，你知道吗？就是睡觉的时候爱说梦话。你昨天晚上说梦话的时候，念了整整一宿紧箍咒啊！”
0: 哎，这悟空真是太……哎呀，一路走好吧。
2: 我说，从你这话茬里头，我怎么就一点都感受不到你对逝者的那点遗憾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呐，他总是要对逝去的人和事儿啊有颇多感慨，这才正常，明白吗？
0: 比如呢？
2: 你比如说失恋呗。
0: 哦，那是怪受打击的
2: 啊。对，我就有这么一朋友啊，和他交往了7年的女朋友分手，当时哥们儿懵了，昏天黑地就上了一双层大巴，正好坐到旁边的是一美女，长得确实很漂亮，不过这哥们儿刚跟女朋友分手，也无心打量。就在这个时候，售票员过来卖票，他呢以为是空调车，就一下递过去了2块钱。那售票员看了一眼我这朋友，又看了一眼坐在他身边的那美女，就一下撕了2张1块钱的票递给我们这哥们儿。
0: 哦，这是误会了，以为旁边的美女是他女朋友呢。
2: 是啊，我那朋友吧当时心情特沉重，就那么愣了一下，然后呢就觉得为这1块钱懒得解释了，他就继续头靠窗户开始回忆起他已经逝去的那7年的感情，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0: 嗯，真是挺惨的。
2: 就在这个时候，坐我朋友身边的那美女突然说话，一脸蔑视的冲我这哥们说：“
0: 这1块钱你至于吗？”刘秀，我突然发现一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就是当你的朋友真惨。
2: 什么？
0: 你说发生在你朋友身上的吧，那没几件好事儿。
2: 谎言。
0: 谎言？那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0: 这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哎，你借我一张餐巾纸呗。说是借，你见过有人还吗？
2: 不是，那是没法还。那要不米夏，那我还你去年你借给我的餐巾纸，你要吗？
0: 我才不要呢，你自个儿留着。
2: 有的时候吧，这受打击啊又是一问一答之间的事儿。话说有一妹妹这天发了一条微信：“
0: 姐，不是蒙娜丽莎，没必要对谁都微笑。”
2: 很女王范儿吧。在众多的点赞和回复当中，有一条回复是这么回答：“
1: 哥也不是巴黎欧莱雅，你不值得拥有。”
2: 有一种打击啊叫说晚了。话说有这么个人吧，他生来特别喜欢探险，于是乎就去了原始森林。他听说吧这森林里有毒蛇，于是就带了把砍刀，还雇了个向导。刚进森林没一会儿，这人的胳膊就叫蛇给咬了。他想到这蛇毒片刻就会要人命，情急之下他挥起砍刀，硬生生的就砍掉了被蛇咬过的手臂，断臂求生。砍完了之后吧，站在旁边那祥道突然开口说话了：“
3: 哎呀，大哥，太佩服你了，纯爷们儿。不过跟你说，那蛇没毒。”
2: 有一种受打击啊，叫表错情。话说有这么一对情侣，这天正逛街呢，忽然女生悄悄地对男生说：“
0: 你看前面那人怎么这样啊？”
2: 那男生定睛一看啊，确实在他们前头有一男的，那男的正对着自个儿女朋友挤眉弄眼呢。顿时这男的火从心中起，冲向前就海扁了人家一顿。后来110来了，把双方给拉开，问当时什么情况。这被打的男的吧，哎呦，哭的那叫一惨呐。
1: 警察叔叔啊，你说现在这是什么制度啊？啊，小虫子飞到我眼睛里去了，我正往外摘虫子呢，我怎么还凭空挨了顿打呢？
4: 喂，喂，不是，怎么茬？咱那10几个亿都赔没了？哟，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跟你说，小意思。
1: 不留下你干嘛呢？这是？
0: 你等会儿，我这接一电话，福布斯给我打的。
1: 跟这儿录节目呢，你接什么电话呀？
0: 你等会儿，没看我这打手机呢？
1: 哎，你那手机拿到了，刘向。
0: 讨厌不讨厌？不带这么打击人的，知道吗？
1: 那也不带你这么装的呀，你小心遭雷劈。
0: 得得得，那我总结一下啊，咱到哪儿都别装，要么准受伤。这受打击的事儿啊，多了去了。今儿由于时间关系，就先跟各位侃到这儿。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4: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0: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FM103.3

0: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附近，司空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路段，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受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驾沪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射阳白浦路段，驾沪15沿晋高速往近江方向的岱南广陵枢纽附近，驾沪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泗阳路段，驾沪长春高速往浙江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驾沪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茅山格湖路段， 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的大四服务区附近，S39江宁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小黄山服务区以及罗溪枢纽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以及曙光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华庄和石湖附近。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罗大佑，童年。每次听这首歌，都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这些都是你童年时的生活场景吗？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林志炫，懂事。我有感

情绪，学会在爱里收敛与成长。也许你曾在爱情里任性，可随着时光推移，曾经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你开始懂得体谅与包容，开始学着换位思考，懂得付出与珍惜。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许巍，完美生活。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是非题，来自莫文蔚。心动没有对错，但长久忍耐自我消耗便是对自己的辜负。感情无需委屈妥协，坦诚选择才是彼此最好的结局。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儿。我是小彤，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来自 Eagles。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来自 Eagles。 多年来，人们乐此不疲地寻找着神秘的加州旅馆的真实地点。多年后，老鹰乐队终于为无数次发出疑问的人们给出一个回答。加州旅馆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旅馆，而是美国当时上流社会的集中地，洛杉矶。加州旅馆是老鹰乐队对洛杉矶的上流社会的理解，他们把那样的世界通通比喻为 Hotel California。 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杨宝，来自王菲。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你爱谁，来自伍思凯。伍思凯的编曲向来很有巧思，他总爱选用流行乐坛不常见的小众乐器，赋予歌曲独一无二的氛围感。像是《最爱是你》序曲中的手风琴，还有五月光用到的土耳其琵琶琴。在这首《你爱谁》中，伍思凯用到了曼陀林来表现苦恋的状态，呈现出如吉普赛一般的凄美情境。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SHE 他还是不懂。

他还是不懂 SHE。 爱情里最无奈的或许就是付出与期待的不对等，我想要的是一个温暖的拥抱，你却给了我一堆物质的东西，这种错位的付出让两颗心渐行渐远，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胡夏那些年。又回到

风雨无阻。周华健，无论大风大雨还是山高路远，都会朝着目标前进。这首《风雨无阻》给人的感觉是朴素、温暖，没有刻意渲染，却自有一番情深意重和情感激励。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陈琳，《大话爱情》。

大话爱情来自陈琳。陈琳一贯走在时尚前沿的音乐风格，2005年借由电影《大话西游》的主题，陈琳和梁芒、曲世聪、郭亮一起合作，运用电子沙发音乐这种时尚元素，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满是矛盾与挣扎的爱情世界，精准契合了爱情里的挣扎与迷茫。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It wasn't me， 那不是我，来自 Shaggy。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四通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段，四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扬州、泰州以及广陵枢纽、无锡枢纽附近，交五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锦屏枢纽、汝高路段，交五幺五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岱南附近，交五幺六延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灵桥路段，继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宿迁西，继二五长春高速双向的新昌枢纽。往杭州方向的溧阳附近，继3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茅山格湖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小黄山湖区，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蜀冈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华庄石湖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9: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1: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2: 您现在收听。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3: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方面，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以及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

0: 至江阴北附近，五峰山的长江大桥往常州方向的主桥面附近，若然大桥往扬州方向北一桥附近设了亮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同时，请有条件的车友可以选择重启大桥或苏通大桥、长泰大桥、泰州大桥进行过江。另外，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临近免费放行时间段，还未抵达目的地的车友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避免因赶时间。 超速行驶引起交通事故。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3: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4: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5: 没事的，没事的，
6: 误会啊，
3: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7: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4: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4: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1: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4: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1: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7: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2: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四个环线路段，四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郊到北运桥附近，瑞安大桥往扬州方向的北运桥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另外在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华安界首高邮东桥枢纽附近，在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罗阳锦屏枢纽、新联枢纽附近，在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宜兴路段，在516沿路高速往延城 方向的泗阳建湖段，S35富力高速往镇江方向的淤溪双流附近，D3沪甬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丹阳以及常州互通附近。

0: S3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以及石湖互通附近，将521厂家高速往嘉兴方向的吴淞江工业区附近 ,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D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宜昌服务区附近，G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桥头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需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七座含七座以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时间是到晚上的24点结束，临近免费放行时间还未抵达目的地的车友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避免因赶时间超速行驶引起安全交通事故。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FM103.3

许绍洋，花香。说到花香，你会不会想起薰衣草这部偶像剧，当年可是红遍了大街小巷，还有这位偶像剧男主光环加持的许绍洋。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张清芳，大雨的夜里。

张清芳。大雨的夜里，明知无法回心转意，故事总要继续下去。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就像大雨不会一直下，悲伤也不会永远停留。失去或许会让我们难过，但不能让我们停滞不前。就算雨不停，也要带着回忆与勇气，继续把人生的故事写下去。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远走高飞，来自金志文。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0: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一个情歌手偶尔唱快歌会令人眼前一亮。敲敲我的头，其中有一句歌词，其实我真的美，为什么没有人发现？这应该还是一种对情感的渴望流露。敲敲我的头，来自彭佳慧。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似水流年，来自李健。

这首抒心安静的民谣诗由王海涛作词，歌词用一系列景观串联着春夏秋冬岁月交替，以此为背景讲述的是时光流逝里人与人之间的聚散。淡雅的小提琴的弦乐清澈而纯情，似水流年来自李健。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6: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4: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这是张惠妹《空中的梦想家》。对广播人而言，这首歌是勋章，也是初心。我们都是空中的梦想家，用声音在徐州的上空编织一张网，网住那些细碎的悲欢，接住那些未说出口的期盼。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

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2008年，袁若兰和吴中明合作了这首对唱经典情歌，当年作为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主题曲发行，至今仍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频繁听到。当年追剧时洋溢的青春甜蜜和满满的幸福感可以随时复习。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大眼睛来自庾澄庆。

0: 耶！
1: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

任贤齐心太软。小虫写这首歌本来因自己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因为心太软而输个精光，于是写下这首歌，没想到完美契合千万人的情感困境，看似通俗的旋律藏着成年人最真实的无奈。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美国摇滚女歌手 Joan Jett 在1988年的代表作，这是她最辉煌的时刻。刘德华的我恨我痴心就是翻唱的这首歌。 Joan Jett 是几代摇滚女性的偶像。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只愿一生爱一人，来自张学友。

0: 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西三环路从南向北方向，从西三环路辅路路口到北三环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1: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5: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自凤凰行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江阴隧道附近，架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宝应寿放枢纽苏州新区到苏州互通附近，架武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北附近，架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以及宜兴段，架武16沿路高速往盐城方向的泗阳建湖段，S35富力高速往镇江方向的玉溪枢纽附近，G3沪龙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路段，G3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茅山金坛天际开发区枢纽附近，S58沪城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华庄以及石湖互通附近，G521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吴淞江工业区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G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桥头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一定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0: 另外说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时间到晚上的24点结束，临近免费放行时间还未抵达目的地的车友可选择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避免因赶时间超速行驶引起安全事故。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本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这不仅是对爱情的诠释，更是对人类情感的深刻思考。梅花三弄来自姜育恒，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李玟《想你的365天》。

这是李玟，想你的365天，爱圈住你我在同一个圆。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也会和很多人告别，可那些真正重要的人，那些深刻的爱，从来不会因为距离和时间消失。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杨坤，里约。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换手机别瞎转，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这首歌一改女性情歌凄苦惹人怜爱的形象，而是要大胆炙热的铿锵有力的唱出自己的欲望。歌曲唱到最后，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是的，虽是野花，却是充满生命力的可以燎原的野花。野花来自田震，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We can build this thing together, standing strong forever. 永远坚定地站在一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低谷时的支撑，有时只是一句坚定的鼓励，一段昂扬的旋律。当我们遭遇困境，陷入低谷的时刻，这首歌更像是一剂勇气良药。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遇到来自方雅贤。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海路双向车道方向文沃广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大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3: 妈妈，我困。
2: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4: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5: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6: 豆子妈，豆子吐了，
7: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
10: 疼。妈妈，妈妈，
11: 妈妈，
2: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2: 你不是找剪刀吗？
13: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2: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1: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2: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珠江三角洲和望如织的珠海斗门，是疍民世代繁衍生息的水乡泽国。逐水而居的疍家儿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在碧波之上发生。2026年1月1日，一曲悠扬婉转的咸水歌谣，揭开了斗门姑娘的崭新人生，也让延续400年的国家级非遗焕发出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珠海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2: 以水为媒，永结良缘。现在我在斗门水上婚嫁习俗集体婚礼的现场，十位靓丽的新娘准备登上接亲的喜船，怀着喜悦的心情奔向他们幸福的彼岸。
3: 结出该唱几载一路拉长，
1: 水为媒，舟为轿，歌为誓，礼为章。在珠江口咸淡水交汇的水乡，流淌着一项数百年的浪漫，斗门水上婚嫁。水上婚俗源于疍民对歌成亲的礼仪，疍民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及海南等沿海地区，因其舟楫外形似蛋壳而得名。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海威：
4: 疍民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疍民世代呢就是以舟为家，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所有的生活场景都在水上。
1: 水上婚嫁习俗是岭南民俗文化瑰宝，形成于清初，成熟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源于疍家人对歌成亲的传统婚俗礼仪，在斗门流行了数百年。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珠海市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珠海市斗门区白蛟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5: 斗门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的斗门水上婚嫁集体婚礼，那么每一届呢都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新人去参加体验我们的水上婚礼嘛。我们的责任就是守好这个精神纽带，就是让每一位侨胞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家乡的文化带在身边传下去。

0: 斗门水上婚嫁讲究13道完整仪轨，嘉年生、拿茶叶、择日、始日、起厨、做高堂、上头、嫁仪、花船迎亲、渡水饭、拜堂、闹洞房、回门。珠海市斗门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细妹，
1: 水上婚嫁的流程，
0: 如果全部完成，由媒人牵针引线到拜高堂倒茶就要2.5小时。婚礼前两天，男女双方家庭在各自家门前空地搭起竹棚，以便举行婚礼相关仪式及准备酒菜，当地人称为起厨。婚礼前一天晚上是仪式的高潮之一，做高堂。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爱群，
2: 馒头在顶足个一星了，
0: 一天晚上点烛的，晚上吃了饭，有朋友还有些兄弟们坐在一起唱歌，唱到12点1点，也有通宵的，好热闹的，不像现在了。
2: 有通宵啊，有啲人好热闹噶，唔同而家啦。
0: 探家姐是新娘出嫁前与姐妹们的告别之歌，她们歌唱历代祖先和父母家人，之后姐妹们为新娘唱别歌、送嫁歌，这是沙田民歌最原始的曲调。沙田民歌是流传于广东珠海等珠江三角洲沙田水乡的传统音乐，是疍民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田民歌曲调婉转，道尽亲情与不舍。新郎做完高堂后沐浴更衣，由家中两位男性长辈为新郎梳头，成为上头。
3: 梳梳豆仔仙气满地，咁三梳梳到你白发。
0: 新娘同样要进行梳头仪式，一梳梳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第二天早上，最富特色的环节来了，花船迎亲。男方用船到女方家接新娘，迎亲的船路上不能停留，至新娘家门口也不可直接泊岸，需经新娘家锣鼓事业后方可停泊。新娘要由嫂子背出门，到埠头再用男方接亲的阿嫂迎上船。花船装饰喜庆，大静姐撑着大红伞陪伴新娘登船，船至中途，新娘举行祭龙王仪式，将喜酒洒入水中，敬奉水神，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
4: 祭龙王仪式，一杯喜酒祭龙王，保佑夫妻恩爱多吉祥。第二杯喜酒洒落江，保佑海上出行无风浪。第三杯喜酒斟水上，保佑阖家平安人丁旺。
0: 花船靠岸，鞭炮齐鸣，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
5: 新娘请跨过火盆。
0: 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这是水上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6: 三代夫妻对拜，互尊互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眼结同心，幸福绵长已成。
0: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态展演，更是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斗门并未止步于此，推出主题旅游，将婚嫁场景绘上村墙，探索艺术加非遗加乡村文化空间的融合路径。农艇文化嘉年华中融入水上婚嫁文化展，吸引超万名湾区游客。520专场设置水上婚嫁体验环节，让浪漫全年不息，更让古老民俗承载时代新生。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7: 过去水上婚嫁可能只是一村一户的私人喜事嘛，

0: 一个是我们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活化结果。活化结果就是我们活在日常生活中间，对于全国的传承力非常大。希望我们斗门的经验能够上升为别人可以借鉴。我觉得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我们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文化自觉，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生动的注解，让这种传统的婚礼的场景在珠海成为一个现代生存的场景，成为一个中国人永远浪漫的事情。
1: 下次走进珠海斗门的水乡，不妨停下脚步，听一曲咸水歌，看一趟花船迎亲，你会遇见流淌在波光里的千年飞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欧阳菲菲，逝去的爱。有些爱真的只能停留在过去，就像张爱玲说的，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是爱情。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了，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朴树，送别。

送别来自朴树。有人说朴树永远都是少年，永远保持赤子之心。每每唱起这首送别，朴树总是会哽咽。就像他说的，生活就像炼狱，在音乐世界唱悲伤的歌也是一种享受。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 What a girl wants， 女孩的期望，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I want

0: 雷霆，有人犯火，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航天机
4: 歼13E首次
5: 取得，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研发的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9: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
1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

0: 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金龙湖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筑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9: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带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下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高邮寿丰枢纽附近，下午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北附近，下午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路段，下午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九龙口服务区附近，及早虎龙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路段，G 三二幺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 ，S 五十八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华庄以及石湖互通附近 ，G 五二幺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附近 ，S 三十九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常州高新区枢纽附近 ，S 四九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以及曙光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需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是到晚上的24点结束，临近免费放行时间，还未抵达目的地的车友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避免因赶时间超速行驶引发安全事故。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在中国人的烹饪词典里，食材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烹饪技艺的高低之别。

0: 每天早上，邵政伟家的小面馆总会挤满食客。他做的肥肠面远近闻名，一个早上就能卖出2000多碗。肥肠，一种很让人头疼的食材，虽然味美有嚼劲，烹制起来却颇费功夫。它污垢难清，腥臭难除，舍弃却又可惜。这种食材不在少数，被称作边角料，历来少人问津。不过在民间，有不少烹饪高手独具慧眼，另辟蹊径。为了尽可能地利用食材，避免浪费，对猪大肠、羊肺、羊蹄，甚至牛角皮进行全面改造，施展道道独门绝技，将它们做成美味佳肴。边角料的蜕变成就了一方美味，也让这些民间小厨逆袭成功，迎来人生的美好春天。大清早，面店老板邵政伟一如往常挑选这一天要用的肥肠。在他看来，现买现做是保证口感新鲜的不二选择。邵政伟挑肥肠没什么秘诀，够大就好。
1: 我们要买肠子，要买大一点的，因为我们切出来的时候，剁水的时候，大细才均匀，才有卖相。
0: 邵政伟是肥肠圈里的手艺人，他做肥肠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用手撕去肥肠内壁的脂肪层，这其实很平常，家家户户都这样。盐在这里不是增味，颗粒体摩擦肠衣，遇水结化。醋杀菌去腥，刮油反复揉搓，阿扎气逐渐去除，这也不是秘方。真正的秘密在这里，大锅牛肉汤。捞出牛肉，剩下高汤。邵政伟很奢侈，别人家焯用开水，他用牛肉汤。去腥、去臭、去异味，增加牛肉香。真正的秘方是不计成本。
1: 这东西吃不得还是逃不到狼山，因为我们为了把生意做得更好，能够把味道做得，所以说我们都必须投大价钱。
0: 肥肠有了牛肉的香，但牛油需要被洗去，这回用清水。肥肠是根管，每段不能太长，内壁上的一切要靠挤。资深老员工去做这种简单的事儿，要的是细致与耐心。仔细观察，切肥肠，顺手那一翻，也是秘密。切出菱形，为了增大表面积，尽可能的去吸味增香。食材处理完成，转化刚刚开始。素肥肠变成香肥肠需要20种调料，但最先下锅的却是白糖，小火炒糖色。牛肚子上有一层纯度高的脂肪层，就是牛油，后放是因为熔点低，但不妨碍原生的乳香。不断搅拌，就是在等这一秒。咖啡色的焦糖正要结晶，只有一次机会，倾倒下所有调料。过火，糖会焦，早了，色不正，这是一瞬间的玄妙。大火熬煮，花椒的麻，香料的香，红油的冲，豆瓣酱的鲜，一锅百味足以增香。此刻肥肠需要高科技，就是高压锅。高压能

0: 用快速助力肥肠熟烂，完成口感中的滑与弹，传统的炖煮易老难嚼。这15分钟让那根曾经作为气料的肥肠完成香的转化。
1: 你看这个肥肠看起来，你看它有水灵的感觉，而且又发亮。
0: 肥肠已经完成了自身修炼，还差一步它就能完美变身。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将面与肥肠的味道合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了达到这种奇妙的味觉平衡，邵政委需要一位药引。面是素面，肠是胃肠，一勺深一勺浅，调料平衡面与肥肠的味觉统一。
1: 你看这个，它都挂碗，它都能入口，这个面条才好吃。
0: 好的调料要能挂碗，挂碗的秘密是辣椒。为了找到合适的辣椒，邵政委变成了一名深度辣椒体验者。
1: 你还要蒙飞机上啊，鬼子们在户外要跟着上噻。
0: 为了辣椒，邵政委没少跑。
1: 有时候辣椒啊，下面的质量没上面的好，是吧？我们拿回去一袋辣椒必须要看好，但是他这个辣椒还比较好，进不了好的货，对我们来说找不到快乐。我们进口好的辣椒，我们才能找到快乐，打调料才有自信。
0: 菜籽油。炒辣椒的标配，三种辣椒，有香有麻有涩，小火慢炒。说是炒，其实是煎和焙，煎出辣椒花椒的混合香，焙焦辣椒的皮和籽儿。手工冲捣要的就是不均匀，
1: 不能有个搅碎的，必须要砸碎的，砸碎的会把辣椒的汁儿榨出来。
0: 大皮儿有嚼劲儿，粉末有香味儿，吃在嘴里品香又来劲儿。依然还是菜籽油，七成油温，泼洒浇淋，焦香彻底释放，润渍均匀。挂碗就是量大足够稠。这家小小的面馆从早忙到晚，一年到头要从锅里挑出72吨面。胖妹是邵政委的妻子，也是他曾经的梦想。
2: 你找我照片？
3: 你给他什么照片？
2: 我是滚烫的。我
1: 最开始因为来自农村嘛，因为家庭贫寒，那个时候开面馆了，只希望挣点钱来娶个老婆就满足了。
0: 梦想早已实现，邵政委还从大山里带出不少表亲。
1: 这是姨妹儿，这是妹夫，这是表妹，这是表妹夫，这个是二妹啊，二妹。
0: 一家小店，一家人，朴实让肥肠转化，勤奋让人生改变。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

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有众多小店经营者像邵政伟一样，努力改造着边角料的同时，也在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阿扎提·阿布都勒西提，50岁，从部队复员后曾去苏州创业，在外打拼了15年后，他又回到故乡，在黎光街上开了家小吃店，主做一道传统的新疆美食面肺子。
1: 这是我们新疆特色嘛，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挺爱吃的，它的这个肺子特别好，入口特别滑，我喜欢里面那个面肺子像鸡蛋一样，然后特别润滑。
0: 羊肺，羊杂中最容易被忽视的边角料之一，质地坚韧，味道清寡，在料理中无法独挑大梁，所以经常落得跑龙套的下场。而伊犁人却有自己的办法，让这种原本无味的羊肺大放异彩。早上6点，阿扎提准时到店里准备配料，羊肺反复清洗10几遍，洁白如玉。洗面巾剩下的面浆是阿扎提处理羊肺的秘方，对食材的基础调味全靠这盆面浆。工具是阿扎提自制的，用线缝紧，将面浆从气管倒入，多余的水分排出，留在肺里的面浆就会更加绵密。扎绳封口，羊肺饱满丰润，一勺菜油增加油脂香气。40分钟小火慢煮，羊肺脱胎换骨，成为形态丰满的面肺子。面浆中调好的辅料去除了腥膻，让煮熟的面肺子浓香扑鼻。在伊犁，每家面肺子的灌浆配方各不相同，在外谋生的经历让阿扎提有了更加细腻的味觉感受。经过多年尝试，他通过精确的配比羊肺、面浆和菜油，将味道和口感达到和谐。原本味道寡淡的羊肺，在有心之人的巧手下化为神奇。伊宁人吃早点讲究口感丰富，一碗正宗的面肺子自然少不了米肠子和辣面筋，再搭配羊心、羊肚和一勺热腾腾的牛骨高汤，端出来的是诚意，吃进嘴的是满足。
2: 4个小的，小坤，你还知道来了啊？
0: 出众的味道让阿扎提的小店经常高朋满座。黄墙还没拆时，人们会站在墙边大快朵颐。新疆人性格直白，给阿扎提的店起了个便于记忆的外号“黄墙面肺子”。如今，黄墙早已不在，但无数伊宁人依然习惯用一碗羊味十足的面肺子驱赶一夜的饥肠辘辘。早上6点，伊宁市还是深夜，但阿布都艾泽利却已经开始忙碌了。小儿子穆哈买提也早早起床帮忙。1个小时之后，东方泛白，父子俩做好了准备，骑车前往汉人街里的羊头巷子。 一道清水羊蹄会在每天的这个时候用它独特的香气把这条街叫醒。很多地方烹饪羊蹄都会用重口味掩盖食材本身的膻气，但阿布都艾泽利却反其道而行之，清汤水煮，吃之前撒盐和孜然，丢一把皮牙子，再浇一勺热腾腾的羊蹄原汤，好吃这一口的每一位都是不怕烫的主。羊蹄皮酥肉烂，但还骨肉相连，口感就像吃了一口羊肉味的果冻，绵软多汁，富含胶质。一个羊蹄卖5元钱，阿布都艾泽利通常只做一上午的生意，卖完800个左右就要收摊回家。每天都有专人送货到家，阿布都艾泽利制作清水羊蹄必须要用新疆的哈萨克草雕羊，这种羊常年在草地雪山中行走，四肢长而粗壮，羊蹄筋肉发达，膻味不重。阿布都艾泽利对羊蹄的加工主要目的就是要去除这并不重的膻味。每一只羊蹄都要清洗8遍，800个羊蹄要洗到天黑，天天如此。晚上10点，羊蹄入锅，锅里沸腾的是最本真的鲜味和蒸蒸日上的小日子。日复一日，持之以恒的羊鲜味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回头客，也迎来全家人的富足美满。每一种食材成就的美味传奇，绝不是仅仅征服了食客的味蕾，而是根植于一方水土，岁岁年年成为人们脑海中的味觉记忆。当面肺子羊蹄成为食客们每餐的习惯，这些边角料才算真正跻身一流食材，变成伊宁的特色物产。在广东江门也有一种边角料正在完成这个转变。夜幕降临，江门人开始享受美好而放松的一餐。只有特别的菜肴才配得上他们想吃出点境界的企图。手段复古、经验老道的江门人让不起眼的牛角皮在美食江湖中独领风骚。你说什么呢？你家里的
3: 啊，回老细，牛角皮到
4: 啊，老板，好嘢，好嘢，啊，好嘢。
3: 牛角皮给人家的第一反应是打个问号，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他如果吃了那个牛角皮之后呢，哦，原来是这样好吃的东西。
0: 牛角皮是附在牛蹄骨上的韧带和肌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牛蹄筋。将牛角皮作为风味小吃。

0: 是对味道和食材的极致追求。
1: 这是我们恩平的水牛角，除了里边的那骨头不用之外，其他部分都是用来制作我们那个恩平的那个特色小吃牛角皮。恩平以前呢，那个物质比较缺乏，所以说我们恩平人呢，对食材比较珍惜，尽量做到物尽其用，精打细算。
0: 周世明的这家小吃店，烹制的牛角皮最为地道，周围的人都叫他牛哥。每天清晨，牛哥都会早早地来到菜市场，挑选小吃店当天要烹制的牛角。
1: 从那个老论来说，这个牛呢是三年以上，五年左右。从大小来说，偏大的比较好一点。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牛哥十年解牛角，手法娴熟，自不必说。一套精致考究的刀具也是他的必备。生鲜的牛角最终变成晶莹剔透的牛角皮，要花费10个小时。历经脱毛、火烧、去表、开解和秘制5道工序。
1: 最好是一起挖成，这样刮了牛毛才刮得干净。如果反复来的话，就很容易太熟了，一熟就脱不掉。用专业的那个牛刀啊，从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角度把它再剖开，骨肉分离。
0: 每一个工序都极为精细，而且环环相扣，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牛角皮的味道和口感。把牛角皮和牛腩、牛骨一起焖煮，可以增加牛角皮的肉香。多种调味料加上黄豆，则是对牛角皮的味道提纯。煮熟后的牛角皮要经过数小时的冷藏，才可以切片装盘。
1: 根据那个肉的不同形状，我们切起来拼起盘来，那个形状才好看，卖相才好，吃起来那个口感才好。
0: 牛角皮传统的蘸料不过就是椒盐和酱油而已。钟情于味道的牛哥不愿意满足于此，他开发了一种独家的蘸料。辣椒、姜蒜和沙姜都是就地取材，切成碎末之后用热油翻滚浸透。牛哥还给自己独创的蘸料取了一个惬意的名字，初恋辣椒酱。
1: 我的辣椒酱质地比较纯真，没什么杂质，吃这个辣椒酱呢，第一感觉新鲜，够劲够辣，好像那初恋一样，都不能忘怀的。
0: 宛如工艺品一般晶莹剔透的牛角皮，口感爽脆耐嚼，肉香持久，不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一碟小小的牛角皮，留存着牛哥兄弟俩儿时的记忆。
1: 30年前，还在我们恩城念高中的时候，我们以前的新华书店对面那个牛杂店，那种味道满街都飘香，我真的被征服了。那时呢有比较穷，没钱吃。
0: 出于对这道传统风味的情有独钟，牛哥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请教，先后经历了8次失败，才逐渐摸索出制作传统牛角皮的方法。一碟牛

0: 饺皮，不但凝聚了对烹饪的巧思，也体现了对食材的珍视。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牛角皮成了恩平人一种固有的偏好，也寄托了一份家乡情怀。在吃的学问里，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满足是食客们的一贯追求。在烹饪的江湖中，厨师们只要懂得人尽其才，便能物尽其用。后厨遍地是黄金，是不是气量要看有没有变废维修的决心。了解食材的根本，掌握食客的喜好，在不断尝试中寻找转化的灵感，让那些本该被遗忘或丢弃的边角料实现了自己的终极价值，在餐桌上迎来自己的春天。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
11: 买藏，
10: 吃货的天堂。
1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3: 大家好，我是白强。大理古城，一座静卧在滇西北的千年古城，它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山川的灵秀赋予了它独特的韵味。在这里，南诏国的历史余韵悠悠飘荡，白族的风情文化熠熠生辉。
12: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更是让两岸的朋友们对它充满了向往。Myself 嘴巴带路，我们跟着来自台北的旅行达人高高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大理。今天要去人民路上逛吃逛吃。
14: 今天的焦点是人民路。人民路是大理古城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充满了创意与活力。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人民路的美食哦。我在大理住了3天，每天啊都去逛人民路。人民路上的特色美食啊，那是一天一个样，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哦。首先为你推荐的是桃红小馆，特色大理菜。还没有走进店里啊，那古色古香的装修风格，好像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将我带入一个充满江湖气息的旧时光。木质门窗雕刻出精美的花纹，每一处细节啊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让我忍不住掏出手机 赶快留下这美好的瞬间。上桌后，一道道特色菜品陆续端上来了。大理饵块辣子鸡，它被放在一个琵琶造型的盘子里，好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哦。饵块被炸得金黄酥脆，咬上它一口啊，咔哧一声，那酥脆的口感瞬间在口中散开，辣子鸡则焦香入味，鸡肉鲜嫩多汁，跟饵块的搭配堪称一绝啊，每一口都让人陶醉其中哦。秘制瓦片炭烤肉也别有一番风味哦。猪里鸡肉经过精心腌制，再配上炸得酥脆的薄荷叶，清香解腻。薄荷叶的清凉啊，与猪肉的口感相互交融。我轻轻夹起一块放入口中，闭上眼睛品味着这独特的口感，好像置身在一片清新的薄荷园中。绣球包浆豆腐堡更是让我惊艳，豆腐软嫩的像云朵一样哦，轻轻一咬，浆汁就在口中爆开了，浓浓的豆香瞬间蔓延开来，豆腐吸收了汤汁的鲜味啊，口感非常的丰富，每一口都让人欲罢不能，搭配上香喷喷的米饭，简直是一道下饭神器啊。还有那清新爽口薄荷牛肉，牛肉鲜嫩多汁，薄荷的清香啊，为其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味哦，让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啊，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而大理青梅饮则像一股清泉，酸甜清爽，喝上一口，好像所有的疲惫和燥热都一扫而空，解腻又解渴哦。还要特别推荐的是野果酸汤牛肉云南火锅，这是一家网红餐厅，环境优美哦，服务也非常的热情，一进门啊，就闻到浓郁的火锅香气，让人口水直流哦。店门口排起了长龙，空气里飘着一股酸香味。招待的大姐用云南的口音介绍，这个酸汤啊，是我们阿嬷用素番茄跟木姜子熬的哦，在外面可吃不到这个味道哦。这时候服务员端来六个小陶罐，打开盖子的瞬间，先是木姜子带着松针的气息，接着是素番茄发酵后的酸香，最后是野山椒的辣味哦。这哪是火锅料底呀、啊？分明是云南山野的美食交响曲啊。这个酸汤有分白酸红酸，梳着麻花辫的小妹边倒汤边解说，白酸是用糯米发酵的哦，红酸则是加了素番茄。话说着说着，火锅里已经咕噜咕噜咕噜的冒泡了。蒜菜端上来，现切的黄牛肉还带着血色呢，野生菇拼盘里，牛肝菌裹着琥珀色的菌衣，别急着下菜哈，要先喝汤。第一口酸汤下肚，出场的酸味像野山楂的果肉哦，木姜子的清凉很快地爬上了舌根，仿佛搅碎了雨林，最后泛起了回甘，让人想起了苍山中清凉的泉水。小妹继续介绍，阿嬷熬汤啊，要选立秋后的素番茄哦，这个时候的果汁酸度最刚好，木姜子要趁清晨还带着露珠采摘哦，香气才够清透。就连熬汤的陶罐啊，都要用见水紫陶，

能锁住食材的本味哦。各种蘑菇通通下锅，一下子锅里就变成了琥珀色。一定要包着山胡椒和腐乳一起吃哦，新香鲜甜在嘴里炸开，牛肉涮到酸汤里很快卷成像玫瑰花，肉质紧实却不柴，脂肪的部分啊入口即化，酸汤的酸香啊全部渗到牛肉里了，咬着咬着还能尝出青草香呢。这个怎么是个火锅呢？明明是把云南的山珍海味都吃进了肚子里啦。还要推荐一家私人厨房，老大理菜，这家野生菌火锅呀性价比高，汤头非常的鲜美。另外推荐的是永平黄焖鸡跟弥渡卷蹄。永平黄焖鸡呀汤汁浓郁，那独特的味道一直留在口中哦。弥渡卷蹄则口感更是特别，紧实的肉质还带一丝丝的香料味，让人品尝了传统大理菜的独特魅力哦。想品尝的游客啊一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咯。竹笋包浆豆腐煲，豆腐软嫩，竹笋脆滑，汤汁啊清淡甘甜哦，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一同品尝。茉莉洱海虾油炸虾米搭配茉莉花呀，口感酥脆，花香与海鲜味交织。以上是我这次的美好行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5: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4: 走读中华。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7: 是的，这首通过描写明月来抒发思念之情的词作，一经传唱便成为永恒的经典，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作品呢？这饱含了他深厚情感的动人文字又是写给谁的呢？
6: 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8: 北宋熙宁9年8月15号中秋之夜，在密州啊，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诸城，天气呢特别的晴朗。在密州知州官邸的北边有一处超然台，今天呢也是打扮得特别的喜气洋洋，花团锦簇。因为啊，密州的知州苏轼今天要在超然台上大宴宾客，喝酒赏月。那苏轼呢，当上密州知州之前是在杭州任上，从杭州调到密州来，当然密州的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得多，跟杭州是没有办法比呀。但是苏轼生活虽然一贯简朴，毕竟中秋不同寻常，所以他早早的吩咐家人将超然台打扮的是五彩缤纷，而且呢还吩咐妻子王润之带领家人啊，早早的买来了十仙的果品。到晚上的时候，悠悠的桂花香穿透斑驳的树影，洒在超然台上，让人恍惚觉得好像是月亮里面的桂花洒落了人间。站在高台上仰望一轮明月，越发觉得月色光可见人，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月亮一样。美景美食再加上王润之亲手酿制的，虽然不昂贵，但是呢也是醇香四溢的美酒，让这个中秋节啊显得既高雅别致，又不失亲切简朴。作为宴古人，苏轼今天可以说得上是豪兴大发，一向酒量不大的他也是频频举杯，一副不醉不归的豪迈气势。

时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时分，宾客们一个个是醉得东倒西歪，在家人的搀扶下渐次告辞而去。那这个时候呢，苏轼的夫人王润之扶着侍女朝云也款款地走上了超然台。看到苏轼这个醉意阑珊的样子，王润之就走上前去柔声地问道：夫君夜已深了，我和朝云扶你回房去休息吧。苏轼呢没有动，只是轻声地回了一句：夫人你来了。他还是仰着头凝望着天上的那一轮月亮，又说了一句：夫人你看今天的月色可真是好。王润之抿嘴一笑说：今年中秋夫君可尽兴了。苏轼这回呢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还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王润之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她看着丈夫渐渐忧郁的脸色，想了一想，然后又轻声地问道：夫君可是想念子由了？苏轼一听心里很感动，他轻轻地握住夫人王润之的手：夫人真是善解我意呀，我和子由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读书，一块游戏，又一起做官，很少离别这么长时间，这次一别已经是漫长的六年了。说完这一番对话呀，苏轼这才转头对静静侍立在一旁的朝云说了一句：朝云拿笔墨来。朝云轻轻地答了一声是，随即带领家人将超然台上的这个残碑冷炙很快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呢铺上了笔墨。苏轼略微一沉吟，饱蘸墨汁的笔醉墨淋漓地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中秋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故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本来应该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他当然希望和他最挚爱的亲人弟弟子由能够聚在一起喝酒赏月赋诗唱和。可是他和弟弟子由一别六年，五度中秋过去了，他们依然只能是两地相思。子由呢是苏辙的字，苏辙比苏轼小三岁。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的这一年，也就是熙宁九年，苏辙呢正在齐州担任长书记。齐州呢是今天山东的济南。那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济南到诸城，密州到齐州，距离只有几百里，按道理说兄弟俩要见面的机会应该还是不那么难的。当时苏轼请求调任密州，也是因为考虑到密州啊跟齐州距离比较近，那跟苏辙呢相聚会比较容易。可是熙宁七年十二月，苏轼一到密州任上，就赶上了这里蝗灾泛滥。苏轼呢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还来不及安顿好一家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赈灾抗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亲自来到田间陌上来督察灭蝗的进程。连续两年的蝗灾和旱灾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密州呢是更加的困难，更加的贫穷，老百姓是逃难的逃难，抢劫的抢劫。所以苏轼一边要组织抗灾，一边还要组织去集道，非常的忙碌。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附近，自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影桥附近，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高邮、泰兴东枢纽以及双向的朔放枢纽附近，驾重生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上新、溧阳西附近，及三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罗树湾到薛家附近，及3215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S58沪厂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华庄互通附近，继2503南京绕城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新华南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曙光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间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1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现在有一些网络博主，他们很喜欢从新闻啊、小说啊、影视中去搜集一些奇闻异事进行分享，很受欢迎。那这种专门搜集和转发新奇事件的博主，其实不是我们现代网络社会的专有产物，在中国古代呀，早就有了这样的博主。你比如说清代人张潮就是这样一个专门转发新奇事件的博主，他的《渔出新志》那就是古代一个很经典的新奇故事自媒体账号，书中的故事自然是很新奇的。你比如里头有这样一件事儿：明朝时有一人，他靠乞讨为生，他曾经救下了一只猴子，这小猴子一直和他相依为命。由于小猴子会耍很多把戏，什么翻跟头、做表演呢，他在乞讨的时候总能够比其他的乞丐得钱更多。于是啊，有一个坏心眼的乞丐，为了霸占这只会赚钱的猴子，就把他给杀了。第二天，杀人的乞丐用绳子捆着小猴子，让小猴子在集市表演， 为他挣钱。这时候当时的地方官正好经过这儿，小猴子就咬断绳子跑到地方官面前叩拜要申冤，还带着地方官到了坏乞丐藏尸体的地方，最终啊让这坏乞丐受到了惩罚。最后在地方官火化遗体的时候，这小猴子也投入火堆随着主人一起去了。您看这事儿是不是特别奇呀？这只小猴子它会耍把戏，会找地方官告状，还帮着找尸体破案，最后还那么的忠诚，对主人是生死相随呀。这件事儿虽然发生在明代，可是今天我们听起来

仍然觉得很新奇。所以呢，就像这本书的作者张潮自己所说的那样，一方面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而另一方面呢，也为了让人们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他就结集了这本让人涤烦驱倦、开拓心胸的《愚出心智》。书名中“愚出”两个字儿啊，其实是个人名，他是汉代人，通常被我们认为是中国小说的始祖。所以在明朝就有人用愚出的名字编了一部小说啊，叫做《愚出志》。可是呢，《愚出志》里面所集的那些小说都是唐朝啊和之前的人创作的小说，对于明清时期的人来说，这里面的故事都是老掉牙了的。所以呢，张潮就借用《愚出志》这个名字啊，重新改名叫《愚出心志》。书中呢是挖掘了别人的文集里所写的有趣的啊当时的人和当时的事，所以《愚出心智》这本书的心就体现在它的选题上面啊，非常有时效性、当下性，满足了当时民众的阅读诉求。你比如说，张潮将他的八卦的触角伸向了当时一些会制作和发明新奇物件的手工达人，书中就写了一个民间的发明家，叫黄吕庄。这黄吕庄啊，是个聪明的神童，七八岁的年纪就可以自己动手制作出可以自己行走的木头小人儿，而十岁之后的黄吕庄更是制作出了无数件令人惊叹的物件儿。你比如说，一辆双轮车，上面有座，坐在上面的人呢，可以通过一个特制的把手让车停下，或者是继续行走。您听了之后或许会说，这有什么新奇的？这不就是自行车吗？可是，按照我们一般的认识，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诞生在19世纪初的欧洲，而黄吕庄生活的时代是17世纪中后期。也就是说啊，如果书中记载为真，黄吕庄的这个发明就将自行车的诞生提前了至少100年。您看这样的记录是不是让人觉得新奇呀？当然，黄吕庄故事的新奇远远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博主张潮还继续记录了黄吕庄的其他的新奇发明，包括温度计、湿度计、望远镜、显微镜、自动风扇、万花筒等等等等。当然，由于黄吕庄自己的发明集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还要感谢这个博主张潮，他用他的博文记录下了那个时代民间的令人赞叹的发明家。除了记录民间的这些发明家之外，张潮还把他追求时效性的八卦触角伸向了那个时代的普通的百姓，在平凡生活中找出了那么一些不平凡来。你比如说，在草根之中竟然藏着有艺术大咖。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明末清初时，民间有这样的一场用声音来完成的戏剧。半夜，深巷中远远的有狗叫声传来，而后呢，慢慢又传来了夫妻之间的悄悄话。在夫妻二人私房话说的正热闹的时候，家里的两个孩子起夜的尿尿声又传了过来。这一番折腾之后，妈妈就开始哄孩子睡觉了。她的声音慢慢传来，一会儿丈夫的呼噜声也几乎是同时响起，哎，还有老鼠稀稀疏疏的出来偷东西吃的声音。突然远处又有人大喊着火了，一时间夫妻同时起床大喊，把孩子叫起来的声音、巷子里其他人家呼喊的声音、许多婴儿啼哭的声音、许多家狗叫的声音、人们呼救的声音、火烧物品爆裂的声音、房屋倒塌的声音、人们奔跑抢救财物的声音、救火泼水的声音等等等等，所有的声音同时传来。可是这一切声音的演绎都只有一个口技艺人，他的演出道具也只有

椅一套，扇子一把，朽木一块儿。这样的口技艺人，他用他自己的声音为我们惟妙惟肖地展示出了这个精彩的瞬间，证明了他身上的不凡技艺的魅力。所以您看，这《渔出新志》里写了许多普通人的传奇故事，他们中有口技表演者、说书艺人、画师、占卜师、卖花人等等。同时呢，书中也写了通人性的老虎啊、猴子啊、狗啊等动物的感人故事。我们知道张潮是一个受封建文化教育的人，他愿意将他自己的选题目光从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身上扩大到关注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甚至是像乞丐这样的社会底层人士，那是十分难得的。这本《渔出新志》，它既是一本古人小说集，也是八卦新闻集合。它将镜头对准了普通的市井百姓，用博客记录了百行百工的奇特，记录了当时社会中令人惊叹的种种奇闻奇事。这本书啊，虽然是用的古文，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其实也并不困难，完全可以读得懂，读起来非常有意思。跟着作者张潮啊，我们可以在聆听明清奇闻异事的同时，看尽人生百态。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渔出新志》，再会。

0: 跟随，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4: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5: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这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寻味》，它的作者呢林卫辉，是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的美食顾问，同时呢作者还是《黑珍珠餐厅指南顾问》。这本书当中呢，收录了林卫辉44篇美食散文，记录了他寻味20多个地方、30家饭店、品味140多道美食的饮馔心得。专业的吃货林卫辉会给我们推荐哪些店铺、什么样的美食呢？可以说呀，林卫辉这位老饕为了找到美食，他是不惜花费大力气的。因此呢，林卫辉和美食的每一次邂逅都有一番值得拿出来说道的经历和体会。您想，他和新加坡的国菜海南鸡饭的相遇，其实就经历了从瞧不上眼儿到感慨万千的转变。按说呢，一个国家的国菜应该是能代表当地的顶级美食，可是呢，最初林卫辉对海南鸡饭的印象，那就是只能填饱肚子而已。他自己说了，这种以鸡油鸡汤浸煮米饭，码上几块鸡肉，浇上特制酱汁的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的组合，实话实说，我对在国内吃到的海南鸡饭印象很一般。这种鸡和饭的组合，作者说，那不就是为了快速填饱肚子吗？之后他就来到了新加坡探店试吃，在一位当地人的推荐下，林卫辉锁定了一家名叫东风发的店。新加坡的前总理李显龙

办的国宴上的海南鸡饭就是从这家饭馆里打包的。可是呢，当林卫辉到达的时候，就发现呢，哟，这不就是路边摊吗？就像图片当中的这样。在新加坡呢，有很多小贩中心，这里卖各种水果呀、小吃啊，集中了上百家餐饮摊档。那每个档口呢，其实面积不大，哎，十几平方米，也就是这样，简易的厨房加上一个小小的售卖窗口，主打的是什么呢？快，便宜。那我们所说的这个东风发就在其中的一家小贩中心里边，可是他卖着登上过国宴的海南鸡饭，这中午一点半都快两点了，门口还排着长队。哎，林卫辉说，我的期望值一下被拉高了，这么多人排队，那应该不难吃吧。试吃过后，林卫辉给出了什么样的评价呢？他说，饭是够香的，鸡油的汁香和斑斓叶、香茅、柠檬草、生姜、蒜头等香料的特殊香味儿，给油饭带来香喷喷的惹人味道。可鸡确实让人失望，尽管也还嫩滑，但鸡味儿明显不足。好在呢，有几碟味道还不错的酱料，劲道的辣，迷人的酸，隐约的甜。各种滋味联合弥补掩盖了鸡味的寡淡。您看，这道上过国宴的海南鸡饭在作者口中好像也没有那么完美，那么这道平民美食海南鸡饭它怎么就会成为新加坡人心中的国菜呢？书中说，这可能啊是人情味的原因。可信的推测是呢，海南鸡饭原来是海南人逢年过节用来祭拜祖先的米饭团加白切鸡的组合，代表的是什么呢？团圆美满。在先民移民到东南亚后，海南鸡饭更是和思乡联系在了一起。而对当下生活的影响来说，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说，新加坡政府在寸土寸金的地段还开辟出众多小贩中心，让小本生意有个落地之处，让普通百姓能吃上廉价饭菜，把小人物关照好，这个社会自然就温暖满满。在林卫辉的诸多美食散文中，除了有对美食的诱人描述，还有他关于美食的一些我们叫人文思考。您比如说，在作者看来呢，追求美好生活就从好好说美食开始。这美食要想美味啊，除了我们日常说的色香味俱全，这个人文滋味也得足啊，也让一些我们身边常见的食材摇身一变而身价非凡。比如螃蟹在人文的加持下成为了天厨仙供。在广州荔湾有这么一座100年左右的老建筑，这个房子楼顶啊是有菜园的这么一家私厨，而林卫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私人厨房里吃到了被称为天厨仙供的蟹会。那么说什么叫蟹会呢？是螃蟹开会。这本书里就说了，厨师为什么会做这么一道菜呢？它的灵感来自于中国的古人张岱写的《陶庵梦忆》。张岱这个人呢，生活在应该说明清之交吧，出身仕宦家庭，从小那是锦衣玉食。张岱和友人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组织，叫蟹会，干嘛呢？说咱们只要一块吃饭，吃螃蟹去，哎，咱们就约在一起。有一次啊，哎呀，吃的实在是太高兴了，酒足饭饱，张岱说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美了，这次的蟹会简直是天厨仙供。哎，这四个字是张岱说的。那么他那次的蟹会都吃了些什么呢？原文当中是这么写的，在古人张岱看来，螃蟹和蚶是不需要调味就五味俱全的天然美食，如果做法讲究一些呢，让螃蟹搭配肥辣鸭和牛乳酪，再用鸭汤煮蚶，哎呀，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那么林卫辉吃的这家广州荔湾的私厨就仿照张岱对蟹会的描述，用螃蟹用蚶组合成了鲜的让人惊叹的美味。螃蟹的美味组合可不止天厨仙供的蟹会这一种。南宋有个叫周密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啊，《武林旧事》，书里就写了，南宋将领张俊宴请宋高。

高宗的时候，有这么一道菜叫蟹酿橙。你顾名思义嘛，大致做法就是把螃蟹，哎，这个肉取出来，放到橙子里去蒸，以橙子来入菜。这个东西，反正我是没吃过呀。那现在看起来，用网上的话说，这多多少少有点黑暗料理的意思。其实这种吃法在古代那可是非常流行。您比如说呢，这本书里就说了，别看以橙入菜现在很少见，但其实橙在宋以前已经作为调味料普遍得很。到了唐代呢，把橙子作为调料的记载就多了很多。您比如说吧，韩愈啊被贬到了广东，面对各种没见过的食物，韩愈说，哎呀，我也吃不下去，唯有什么呢，调以咸与酸，冒以焦与橙。说吃不下去，就什么就咸的酸的，就焦和橙这两种食材才能把这东西给顺下去。王昌龄呢还写过青鱼雪落快成鸡这样的诗句，说明呢拿鱼和橙子放在一起吃这不新鲜。通过书中的篇篇文章，多处古籍的引用，作者就把有关美食的文化掌故为我们娓娓道来。因为对于吃饭这件事儿，林卫辉说了，那不仅仅是在与食物对话，更是与历史对话，与文化对话。从街边店铺的生活智慧到个性大厨的私人菜谱，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带着读者探索美食，也探索美食背后的生活智慧和文化滋味。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就在黄金强档这个单元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国产影片《新娘大作战》的电影故事。这部影片翻拍自好莱坞电影《结婚大作战》，原版是由安妮海瑟薇和凯特哈德森共同主演的。当年这部影片在北美也是遭遇各种差评，无论是观众还是影评人都非常讨厌这部影片，本片最终也成为很多人的年度最烂影片的备选。那么这部翻拍的《新娘大作战》的表现又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部电影的精彩故事。
5: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
6: 玛丽与何静是一对情同手足，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姐妹。童年的某天，两人在一个美丽的大酒店目睹了一场梦幻般的婚礼，从此在那里举行婚礼的梦想便在他们两人各自心中扎下了根。十几年后，他们各自长大成人，遇到了各自的白马王子。浪漫的恋爱时光让两人对婚礼更加期待，然而男友对结婚仪式却迟迟不提。终于，两人用各自特殊的方式把爱情修成正果，开始欣喜若狂地筹备婚礼。这天，两人一起走进了一家在业界享有盛名的婚礼策划公司。婚礼策划亚历山大接待了他们，玛丽和何静

0: 分别由倪妮和杨颖饰演，婚礼策划由何炅来客串。
1: 欢迎来到全球最顶尖的婚礼策划公司，我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婚礼统筹师，你们可以叫我 Sir 亚历山大。
2: 你好。
1: 坐吧。哦，对了，我们公司不叫爱你有限公司，应该是爱你有限公司。坐吧。我看过两位的资料，你们今年都要结婚。
2: 嗯。
1: Nice。嗯。而且都想定在恋之园。Very nice。But, 很不幸的告诉你们，没戏。今年是结婚最火最旺的年份，恋之园的好日子在三年之前就被你定出去。
2: 不行，在那儿结婚是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啊，绝不妥协。哎，
1: 如果你们找别人的话是没戏。But,你们找的是我
3: Sir 亚历山大。
1: 我这边呢不多不少，刚好还有两个，一个呢是6月10号，另外一个价格要贵3倍，因为是520。
2: 520，我爱你，我要。
1: 你们太有钱了，我爱你。要不要跟你们老公商量？
2: 不用了。
1: 好，那请问谁定在610呢？
2: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不，我一问还说石头就好了。哎呀，丽丽啊，心情就像这衣服一样，脏了就拿出去晒晒，晒晒就没事了。六月心情挺好的。
4: 520，我的世界永远都没有阳光，永远都是乌云弥漫。
2: 虽然我也想要520，但算了，让你吧。反正520我也觉得太贵了，我去做610的新娘吧。
5: 真的真的，这给我啊。520
1: 这种日子就得配你这么漂亮的。你这卡是有限的。
5: 怎么可能啊，
1: 你看呢，
2: 刷我的吧。
1: 你帮他付啊？
2: 嗯，
1: 这不少钱呢。哎呀，你俩这关系啊杠杠的啊。
6: 从那天之后，筹备婚礼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全部。请帖的样式，现场的气氛，桌子摆什么样，音乐的风格。
0: 紧接着两人一起去选了喜糖，又一起走进了婚纱店。进店以后，何静首先看中了一件婚纱，并立刻进行了试穿。
2: 哇，美呆了，美呆了，真的特别美。
7: 但这衣服有点问题啊。
2: 什么问题啊？
7: 快来快来快来，我前面长少了2斤肉啊。
2: 这可以改吗？啊，这件是全球限量版婚纱，而且还是手工定制版。很抱歉，改不了。
5: 怎么办啊？好可惜啊，特别适合你。
2: 你看看，
7: 弟弟，你试试。
2: 行。
7: 哎呀！
2: 哎呀，你先看上吧。
7: 你松开。
2: 裙子在你身上太美了，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新娘。
7: 真的吗？
2: 特别漂亮。
0: 偷偷看过婚纱的价格之后，玛丽犹豫了。
5: 我觉得这很不太适合我吧，要不咱们看看别的品牌吧。
2: 我觉得女人最幸福的两件事情就是嫁对老公，买对婚纱，就她了。
0: 这时何静朝店员使了个眼色。
5: 你太幸运了，你是我们店里第10000个新娘，所以这件全球限量版婚纱我们决定50%给你。
7: Yes, 老娘要了。
2: 谢谢。
7: 亚历山大打给你的。
0: 接到亚历山大的电话之后，两人立刻赶到了婚礼策划公司。
1: 哎 sorry 啊。
7: 怎么了？
1: 我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就是我们爱你有限公司从来没犯过的天大的错。
7: 说，
1: 我们确定了一场婚礼，5月20号。
7: 什么？那怎么办？哎，你搞没搞错啊？
1: 对不起，
5: 我道歉有用的话，警察干嘛是吧？
1: 我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你的信用卡不是有问题刷不出来吗？所以就是他借信用卡给你刷的。那我的助理娜娜就觉得一个信用卡肯定指定一个婚礼嘛。等我发现出了问题的时候，6月10号已经被恋之园预定出去。

0: 那别的日子呢？
1: 12月7号。
0: 可以可以啊，不要不要十二月七号，
1: 有点冷吧？
0: 没事，我要了我要了。
1: 13年之后的12月7号。
0: 什么？
2: 静儿，
0: 不行！大师说了，我今年再嫁不出去的话，我会孤独终老。
1: 我娶你啊！
0: 我去！
2: 我也不行，我怕身体不好，我得天出血。
1: 我当你爸？
2: 当你妈呢？
1: 不是不是，我开个玩笑嘛！你们这件事肯定是我们。哎哎哎！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你们别忘了，我是Sir亚历山大。我一定会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吗？
0: 那办法呢？
1: 娜
0: 娜，办法呢？
3: 哎，
1: 娜娜，
3: 哎，给我回来！
0: 这样，
4: 两人的婚礼从喜事变成了烦心事。玛丽和何静无时不刻都在想着这件事，就连一起逛街也都显得无精打采。
2: 哎，巧点，你那么喜欢欧洲浪漫事，你可以跟你家开伦去欧洲旅行结婚啊，跟你的那一份绝配。哎呀。你说他家那么传统，不办婚礼哪行啊？再说了，我妈给我算了命，说要是我今年不结婚的话，就会孤老终身。
0: 啊！
2: 我不想让她担心。
0: 是。
2: 你那520婚礼筹备的怎么样？超支了吧？
0: 嗯。
2: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顶了那款。
0: 那不行。
5: 两位美女，让一下。
6: 我已经铺天盖地在我微店上宣传了，520婚礼那天，我所有的货品都是货品光顾价。
2: 行啊你，拿自己婚礼来挣钱了。我看你气骨从伤啊，真是明智之举。
6: 这样心情还怎么那么松啊？
2: 有吗？
6: 非常有。
2: 你想多了。
6: 想少了。
2: 少什么呀？
6: 我跟你说，我爸最近身体不好，这病得特别厉害。你看我要挣钱给他看病，我还得把我的婚礼打点得漂漂亮亮、风风光光的，不是很容易吗？全放上人家开心一回。
2: 你爸真的病了？
6: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有病拿这话来骗你吗？咱们合约上怎么说来着？打不散骂不走无欺骗，您认识我十几年了，还不知道我玛丽什么脾气啊？
2: 好了好了，别激动别激动啊，这事儿我们还得好好想一想，从长计议。
6: 嗯，
2: 得想个万全之策。
4: 说是想办法，但从这次谈话之后，两人却开始了冷战。同时何静发现玛丽的爸爸根本就没有病，而玛丽也得知何静的母亲从来都没有给何静算过卦，因此两人在一次跟老朋友的聚会上闹了起来。
6: 反正我今天算认识你了，你这个骗子！你还记得我们有一合约上是怎么说的吗？打不散骂不走无欺骗，你做到了吗？
3: 你还好意思问我你做到了吗？何静你别装了，你才是骗子。
6: 你说你自己的吧。
3: 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呵护住一件完美的婚纱的，没前没后的人就只能远远欣赏。
7: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戴得起一颗完美的结婚戒指，这是我未婚夫送我的，好看吗？ VVSE 的进度还有E级的颜色，
2: 3.5克拉。
3: 哎哎哎哎，拜托，结婚是晒幸福又不是炫富，
7: 我们家罗丹就可以为了给我办一个完美的婚礼把一切都给我。
3: 不是，我这话怎么出来的吗？
7: 一个男人有10万给你10万，一个男人有100万也给你10万，你愿意娶
3: 嫁？嫁哪一个？
8: 第一个。
3: 我们家罗丹就是第一种。
7: 你们家凯文
3: 第二种吧。
7: 不要用你那些有限的脑容量来衡量我的幸福好吗？
3: 对对对，我脑容量
7: 我就来想我自己的婚礼好了。噔噔噔，
3: 20号520，
7: 你不是说好按兵不动的吗？
6: 跟不知之人讲什么信用啊？
7: 玛丽，你无耻！你破坏了我们的友情，还装？
3: 何静，你无品无德！我知无能，无心无脑。你不知道我玛丽吃辣椒长大的啊？
7: 你以为吃辣椒怕你啊？从小到大我都是让着你，你以为我就要让你一辈子吗？玛丽，我告诉你，今天开始我不让你，我就要跟你抢这个婚礼，我向你宣战。
6: 来呀，反正上学的时候你也从来没有赢过我，这次也不可能啦。
3: Come on, music。
4: 随着音乐声的响起，两个人开始斗舞，结果玛丽因此扭到了腰。然而就在两人斗得不可开交之际，亚历山大突然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那就是当天在炼之园同时举办2场婚礼，只不过场地是被隔开的，双方

0: 其实我觉得520同一天同一家酒店
1: 啊，我觉得有道理的，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真的用不着
2: 找吗？这条裙子我也得有份拿，不能拿走。
3: 你买的？
2: 我的。
3: 我的。
4: 就这样，两人彻底决裂了。而在彼此互不相干的日子里，何静因为误会玛丽抢走了自己婚礼上的音乐 DJ， 便故意破坏了玛丽的婚纱，并在玛丽的染发剂中添加了古怪的颜色。为了报复，玛丽也在何静的美容产品中添加了黑色素，害得何静因此丢了工作。当然何静也不愿就此罢休，于是他紧接着就破坏了玛丽的蜜月旅行计划。这时已经有些丧失理智的玛丽拿出了一盘记录着何静秘密的光盘，可正在玛丽暗自思索时，男友罗丹走了过来。
5: 老婆，消气了吗？
6: 还在生气啊？
2: 何静，何静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他，要不是因为他，那蜜月旅行是我的。
3: 我的。
6: 可他不也没得到吗？好了，终于笑了啊。
4: 这时玛丽突然看到罗丹的脖子上有一个吻痕。
2: 你等等，哎，你脖子怎么了？
5: 我洗澡的时候用搓澡巾搓得太厉害了，没事儿啊。
2: 你搓澡怎么就搓这个？
5: 因为这儿脏啊。我着急点公告，老婆我先走了。老婆对不起啊，对不起。
2: 你快扶我一下。
4: 还没等玛丽说完，罗丹就拿着东西匆忙离开了家，这让玛丽更加怀疑。与此同时，何静也正在凯文面前抱怨着玛丽。
2: 老公，那个超级玛丽实在太可恶了，你说她懂什么莎士比亚，还要跟我抢。
7: 好了呀，老婆，不要那么生气，生气伤肝。
2: 我也想不生气，但你知道我为了这场婚礼我花了多少时间吗？
7: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很想帮你，我特别想帮你，你知道吗？但是你看看老公今天的工作量，咱们再这么闹下去的话，12点也受不了工。
2: 我错了，我帮你。
7: 啊，好。
4: 说着何静拿起了一个文件夹，却发现里面放着一份婚前协议书。
2: 这是什么？
7: 什么？
2: 你爱我吗？
7: 我当然爱你了，老婆。
2: 那你为什么爱我？
4: 何静气愤地离开了凯文的公司，但他不知道，其实那份婚前协议书只是凯文的秘书自作主张准备的。而何静的离开也让凯文一下子慌乱了，他到处寻找何静，最后在两人经常约会的小公园里找到了他。
7: 干嘛把手机关了？
2: 可你不是一样可以找到我吗？其实你知不知道，喜欢和爱是什么分别？喜欢就是你看到一朵花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摘走，但也不一样。而是当你看到一朵花的时候，你会为它挡太阳，你会每天为它浇水，你会想保护它。
7: 不止，在我心里真正的爱，是你为你爱的人宁愿去做一坨屎，一坨烂泥被他踩在脚底下，你也心甘情愿，这才是爱。我可以。
2: 那会很臭吧？
7: 我说正经的。
2: 很臭。
7: 知道吗？我想了很久很久，我不想随便弄你的答案去糊弄。我可以编很多种答案，但是我觉得我不管说出怎么样子的答案，我觉得我都是在撒谎。那好，你问我为什么爱你，我怎么说？我觉得我怎么说都不对。我现在其实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赖在你身边，我每天都能见到你，我上班的时候能亲你，我下班的时候也能亲你，晚上睡觉前还能亲到你，我一天亲你3次，我也很知足了。我不知道我还能指望。
2: 我懂了，你到这里来找我就代表你爱我。

0: 说我最近这么焦虑，是不是患了婚前恐惧症了？
1: 结婚就好啦。
2: 在何静和凯文误会化解的同时，玛丽也从家里跑出来寻找罗丹。最终在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玛丽发现了打扮成玩偶的罗丹。罗丹的身边立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200块钱10分钟做你的出气筒。就这样，罗丹为了挣钱受尽了周围人的欺辱。玛丽看到这一幕立刻冲了上去，并向罗丹承诺自己不再乱花钱。终于玛丽和何静都盼到了婚礼的那一天。在婚礼开始前的几分钟，两人都互相想起了彼此。一番思虑之后，他们都对对方发了微信。
1: 姐，我玛丽啊，我之前跟你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对不起啊。你知道我就是性格嘛。其实我想跟你说，我真心希望你有一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婚礼，因为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莉莉啊，很遗憾不能亲口对你说，但我是真心真心的祝福你，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永远爱你，加油。
2: 就这样，两人分别走向了各自的婚礼现场。可是就在何静满怀兴奋走向凯文时，婚礼的大屏幕上突然播放了他以前在夜店跳舞的视频。这时何静想都没想就冲进了玛丽的婚礼现场，跟玛丽厮打了起来。随即玛丽的两个花童也倒在了地上，这一幕让打得不可开交的两人瞬间想起了小时候一起参加婚礼的情景。
3: 你看那两个小孩跟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
4: 我们不该是这样吧？
3: 对啊，我们的婚礼不应该是这样的。
4: 倩儿，对不起，你的婚礼光碟是我偷换的，可是我在你婚礼之前已经让小柔把它给换回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毁了你的婚礼，对不起，
3: 都是我太有面子了，我也应该跟大家说对不起，虽然我没记得呢。找到最好的老公，在最想要的地方结婚，穿着最美的婚纱，但我也始终觉得没有你的祝福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的。
2: 这样，何静和玛丽终于冰释前嫌，一起举办了一个盛大而又浪漫的婚礼。
5: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韩涛。今天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国产影片《新娘大作战》。影片在上海电影节期间成功地打响了第一炮，片中强大的演员阵容和轻松浪漫的喜剧风格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但最终影片无聊的剧情却导致这部影片成为了很多观众心中的闹剧。这部影片之所以会吸引很多年轻人去电影院观看，与黄晓明、井柏然、冯绍峰等人气明星客串是分不开的。不过好在明星多，也算是可取了一点吧。到这里呢，今晚我们说电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山河广袤，
8: 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8: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1: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蔡淳佳，对不起，我爱你。蔡淳佳的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一种淡淡的却很坚定的力量。他唱的不是失去的苦涩，而是曾拥有过的感恩，感恩那些手心相贴的温柔，感恩爱让我们都成为了更好的人。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起风的黄昏，罗中旭。

起风的黄昏，罗中旭。这首歌以深秋起风的黄昏为核心意象，勾勒出一段怅然的追忆与心动。黄昏，山巅风起，夕阳沉落，落叶纷飞，主人公独自伫立，想起一袭洁白衣襟的女子，夜色渐冷，思绪随她飘远，只剩满心茫然与刻骨惦念。可以说整首歌氛围感拉满，在90年代内地的原创专辑中，是一首借景抒情的经典之作。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容祖儿爱情复兴。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就值得了爱，来自万芳。1996年，万芳推出第八张专辑《就值得了爱》，这首同名主打歌荡气回肠。副歌部分，你会不由自主地随着音乐哼唱着，看着远方，回忆自己的故事。对每个人来说，聚散都是人生常态，离别都是必须面对的主题。充斥一生的，有时就是对故人、故事的思念。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爱就是你，来自阿杜马千山。

爱就是你，来自阿杜马千山。阿杜的对唱情歌不多，究竟什么样的女生才能和阿杜嘶哑的嗓音最为般配呢？这样的女生确实很难找，不过在这首歌里，我觉得马千山温柔娇巧的声音恰到好处。她的温柔不是轻飘飘的甜，是带着韧性的软，像初春刚化冻的溪水，既能接住阿杜的沉重叹息，又能用一份清亮给这份犹豫注入暖意。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Take me to your heart， 让我靠近你的心，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Hey, Siri,
1: 小一小艺在吗？
3: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4: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5: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4: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6: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7: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8: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9: AI 是翅膀
10: ，AI 思考才
4: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许志安。这是一首典型的许氏伤感情歌，像是在剖析一个在爱情里受了重伤的男人，他的内心会有怎样的独白。许志安高亢厚重的嗓音带出了一些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无论如何，当爱情的方向不同了，路口左转右转后应该给个祝福声，毕竟那也是曾经的美好。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郭采洁，烟火。

烟火郭采洁。有些爱情就像夜空中盛放的烟火，绽放的那一刻光彩耀眼，足以照亮整片夜空。可烟火的绚烂从来都留不住，升空之后终究会缓缓下坠，火光慢慢熄灭。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胡歌，天亮以后。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

李克勤、谭咏麟、红日、谭校长的歌声里所有岁月的沉淀，越听越觉得享受。李克勤干净的嗓音可以荡涤心灵，两位歌手亦师亦友，组合在一起，犹如低沉的大提琴配上轻灵的小提琴，给人格外的美感。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来自 Berlin， 这是属于80年代独有的浪漫，空灵梦幻的合成器，写尽了爱情里所有的忐忑与沉沦。遇见宿命之人的那一刻，时间变慢，心神失守，患得患失，害怕转瞬别离。人世间最高级的心动，便是有人出现，一瞬间夺走你所有呼吸。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深秋的黎明来自黎明。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山河广袤，
9: 岁月从容，
8: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9: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8: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2: 北京时间22: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5: 畅行城市的。

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童安格《让生命等候》。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对于生命、对于自我前途的迷茫和对于挫败的态度，是一首介于励志和消极之间的歌曲。童安格用他宽厚又磁性的嗓音将这首歌处理得雍容华贵，充满贵族的诗人气质。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诱惑的街，林忆莲

一莲《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李宗盛笔下的街道和午夜，象征着外界的诱惑和内心的迷失。爱情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相遇与相守，而是在诱惑与坚守、迷失与清醒间的艰难抉择。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女人本色，来自郑秀文。什么事儿女人本色？是不依赖他人，不附庸美貌，用真实的自己去拥抱生活，永远相信自己，永不言败的态度，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And I love you so， 我是如此爱你，来自 Don McLean。

And I Love You So， 我是如此爱你，来自 Don McLean。 Don McLean 的原版用轻柔木吉他伴奏，歌声就像深夜灯下低声倾诉，没有浓烈的呐喊，却多了一份创作者独有的赤诚，把孤独的灵魂遇见真爱后安稳知足满怀感恩的心境娓娓道来。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启程来自范玮琪。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刘德华、梅艳芳，别说爱情苦，为何你的爱情、我的爱情都是那么苦？不知道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我们都曾在爱里跌撞，因为找不到归宿而迷茫，或是留不住真心而沮丧。苦是爱情的底色，却不是结局。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伤，都是为了筛选出那个愿意和你共担风雨的人，所以这份苦值了。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天使在唱歌 ，SHE。

天使在唱歌 SHE。 世界很吵，生活很累，但只要这首歌响起，就会觉得人间值得，天使一直在身边守护。天使从不是神话里的模样，而是困境时拉你一把的人，是难过时陪你听歌的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陈晓东，突然心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恋着你的影子，朱桦。1997年，台湾音乐人谭建长担任正大国际唱片公司的音乐总监，并为朱桦制作专辑《如此专心》。这首《恋着你的影子》呈现出为爱迷失在现代都市里的女性。朱桦把一个女性的深情与卑微、执着与恳求唱得那么真切动人。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林俊杰，《金沙》，期待爱。

满满都是初恋的甜蜜味道，历经许久再听还是那么让人心动。金莎纯净甜美的声音将温柔女生那种幸福之中又有点忐忑的心声完全表现，搭配林俊杰帅气干净的唱腔，让我们真的相信期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Daughters 女儿们，来自 John Mayer。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3: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对于不少80后90后的人，这首歌收藏了他们对中考高考考场深刻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儿。不知电波另一端的你是否曾经听着这首歌刷着练习题呢？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光良第一次。

第一次，来自光良。这首歌流畅的旋律让人一听入耳，再听入心，那种初恋小心翼翼的感觉，虽然长大后很难再遇到了，但却永远地留在了光良的歌声里。你还记得那个人生第一次全心全意对待你的人吗？他还好吗？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Dying in the sun， 在阳光下消失，来自 The Cranberries。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烦恼歌，张学友。这首歌是翻唱拉美歌手 Louis Fonsi 2002年的作品 Irresistible， 难以抗拒。张学友的翻唱既保留了他自身的嗓音和唱功，同时也保留了歌曲本身的生机与旋律性，你会不自主地被带入这洗脑而具有号召力的节奏里。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蓝庆，蓝色。

蓝庆、蓝色，我们会反复怀念从前，把回忆当成一点慰藉，可时光不会回头，走过之后才懂得长久的相守是幸运，而很多人只能够陪我们走完一程。所谓永久本就是有限的，把那份真切爱过的记忆妥帖收好，然后学着一个人扛住生活里所有的苦与乐。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复刻回忆，薛凯琪、方大同。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细想想，那些曾经真心爱过的时光又怎么会毫无意义？即便结局不尽人意，那些回忆，那些心动的瞬间，都在提醒我们，爱过就不算可惜。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感受我的爱，来自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感受我的爱，来自 Elton John。Elton John 1994年为迪士尼电影《狮子王》创作的主题曲，这首歌是电影中最优美、浪漫、富有诗情画意的情歌，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的奖项。歌曲的成功一部分要归功于 Elton John 的演绎方式。Elton John 没有用舞台上张扬戏谑的一面去诠释它，而是收敛锋芒，把演唱交给了情绪本身，没有华丽的炫技，没有外放的情绪宣泄，而是用平缓、诚恳、舒展的嗓音，把藏在草原晚风里的爱意慢慢铺展开来。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水蓝色眼泪，来自张惠妹。

陈小春，神啊救救我，一首自嘲式的城市情歌，唱出了落寞和孤寂。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把陈小春的这些惨兮兮的歌放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备胎专用曲库。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像我这样的女孩自然卷。

像我这样的女孩自然卷，毫无雕琢的嗓音把最真实的女孩心事唱成了治愈人心的小确幸。这首歌没有呈现一个受人喜欢的标准模板，只告诉我们这样的你也很好，那些细碎的真实的不装乖的模样原来都藏着可爱的影子。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郑中基，敌人。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北京时间1:00
8: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见城市新旧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牛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北京时间4:00。
1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探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New Boy 来自朴树。朴树在歌里唱着关于 Windows 98的故事，感叹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人们对新世纪充满了期待，为它开启了无数次的命名。这是一个 PC 时代、数码时代、新娱乐时代或新科技时代，凡此种种，不管叫什么都带着兴奋的口气。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星光游乐园来自 Twins。

星光游乐园来自 Twins， Pop 风格加上少女味道，唱尽小女生的恋爱心声，甜美的曲风，可爱的少女，还有星光游乐园，这一切都是梦幻而又美好的。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get down， 来吧，来自 Backstreet Boys。

张杰《勿忘心安》。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反思自己在生活中的种种选择，是不是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丢失了那份最初的纯净和安宁。人生路上诱惑太多，我们很容易就偏离了轨道，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要学会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美丽新世界来自 SHE。

美丽新世界来自 SHE， 这是一首电子味十足的歌曲，整首歌听起来甜而不腻，有着独属于 SHE 的风格，甜蜜、青春、明朗，听完之后仿佛穿越在少女的梦境中，四处都有耀眼的光芒。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借助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

0: 518-0125 51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歌唱。失恋阵线联盟来自草蜢，曾给人带来过无限欢乐的《家有仙妻》是当时非常风靡的一部合家欢喜剧，也是很多80后童年时的欢乐回忆之一。与此同时，这部剧也让更多的人牢牢记住了《失恋阵线联盟》的旋律。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这首歌发表于1991年，与之前 Paula 的快节奏歌曲不同，这是一首抒情作品，讲述了对爱人深切的渴望和情感的投入。 Rush Rush 在美国公告牌单曲百强榜登顶，并连续占据冠军宝座5周。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我思念的城市，来自许巍。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姚太阳来自芳芳。芳芳出生于江苏，19岁的时候签约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签约歌手。现在在听芳芳，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炽热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依然能想象出那个可爱纯真的小仙女在你面前用歌声唱出一片清新和美好。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年轻时听不得不爱，听到的是轻快旋律与甜蜜告白，后来才慢慢发觉这首歌写的是命运的羁绊，不是我别无选择，而是遇见你之后所有标准自动作废，快乐因你而起，悲伤因你而生，未来因你完整。所谓不得不爱，是岁月筛选过后的笃定，是千帆过尽依旧认定的唯一。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不走，来自杜德伟。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4个宝库呀？
1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1: 好香啊。
1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2: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1: 那第四个呢？
12: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4个宝库。
12: 对，守护森林4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那 目前受下午天气的影响 ,S19 通济高速关闭平朝北往盐城方向的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平朝北分流。S28 济阳高速关闭曲塘至南阳双向入口，往海岸方向在如东，往启东方向在海岸西分流。G15 深海高速关闭海岸北到刘桥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海岸北分流。同时部分路段也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4: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5: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4: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5: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4: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5: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4: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5: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4: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5: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6: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7: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8: 小爱同学在吗？
19: Hey Siri, 小一、小易在吗？
20: 小度、小度。
21: 天猫精灵，
22: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8: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23: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22: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24: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25: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3: 创新。

0: 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 AI 是翅膀
2: ，AI
1: 思考才
2: AI 是翅膀，
1: 思考才是光。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哎呀喂，姐，终于到八号了。
0: 哎呦，怎么着？就感觉你还迫不及待呢？
1: 迫不及待呀，你知道吧？
0: 就是被媳妇迫来上班了呗。在家太烦人了，这个制造二氧化碳的。
1: 哎，家暴那事儿放后边说说。
0: 啊，
1: 就这几天，就搁家里憋的吧，就想上班，
0: 就太想念。

0: 上班了。
1: 是为什么哈？一个是因为就是想朋友们，
0: 第二个呢就是不想带孩子，
1: 第三个呢就是你看朋友圈里边哈，到处都是去玩的。
0: 哎，对，这个十一好像大家出门的兴致特别高，
1: 是不是啊？完了之后有天南海北，反正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出去玩去了。那今天我们的三位当事人呢，就跟这玩有关系。
0: 哎，要不然咱这样吧，
1: 啊，
0: 问问大家，
1: 嗯，
0: 你们假期去哪里玩了？
1: 哦，
0: 你朋友圈里最远的一个人去到哪里了？好吧，
1: 对，他怎么跑那儿去了呢？
0: 咱就问问大家，你们朋友圈最远的那个人去到哪里了？
1: 哦，
0: 你去过的城市里哪些城市值得二刷？
1: 哦，那就是世界各地了，这是哈。
0: 我朋友圈最远的一个小伙伴去追极光去了。
1: 哦，跑那么远？
0: 对，
1: 不会是中卫子？
0: 没有，就是去追
1: 这两天正好诺贝尔奖这个啊，
0: 就是在追极光，
1: 追极光
0: 啊！
1: 哦，来，各位，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了？然后你朋友圈的人去的最远的地方都跑那儿去了啊？然后在你去过的城市里面，有哪座城市值得你二刷的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城市你玩下来真的挺好玩的，也推荐其他人去玩的地方，咱们相互来推荐推荐啊。今天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第一个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咱们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微信上搜索一个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行了。
0: 是，大家其实有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系，就非常简单了。如果大家不方便下载这个开吧客户端的话，
1: 哎，
0: 您就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哦，
0: 这个是更简单了，因为不需要你额外再下载任何的东西，
1: 对，
0: 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添加公众号，添加徐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
1: 就是今天主要是朋友们来讲讲去哪玩，
0: 哎，
1: 要是问俺，问俺俩，俺俩只能说工作日志哈。
0: 哎，对，
1: 哎，
0: 给你报一下车晚会，
1: 活动特别多哈，啊。那各位就是，如果说你假期有去哪个地方玩呢，也可以把那个照片给他发出来。
0: 我真的是连家门，就是除了来工作之外，连家门都没出。
1: 哦，家门都没出啊？
0: 对，我最远的距离就是一号咱们去
1: 啊
0: 凉塘村跑。
1: 哦
0: 啊，
1: 剩下都在家里边。
0: 三号不是来直播了吗？
1: 哦，
0: 六号过来开会了，七号在这填表了，
1: 全是工作日志哈。
0: 对，
1: 好运来说，我推荐一下威海好不好？浪漫到极致。哎，
0: 威海这个天好像不是也挺好，是时候玩，但是更出片的不是在漫天大雪的时候吗？
1: 哦，
0: 一定要在海边
1: 找那个船，
0: 有那个船的地方走一组情绪大片。
1: 他说去找那个足球场篮球场大小啊，就是那个足球场篮球场在海边的那个
0: 啊，
1: 哦，那个环境也特别特别好。
0: 星空下的朋友说，朋友圈最远的是 Jason 呐，
1: 哦
0: ，Jason 三次带队去拉萨，
1: 哦
0: ，Jason 真的很厉害。
1: 对对对对。
0: 他们居然不高反，
1: 也高反，
0: 也高反啊！
1: 也高反啊！
0: 哦，
1: 对对对，据说可以常住拉萨了。来，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吗？啊，海岸线说天津啊。
0: 啊，
1: 哦，以前啊，我去之前，我觉得这城市可能也没啥看头，不是
0: 啊？啊，
1: 哦，结果到那儿以后，你发现人中西合璧哈。
0: 哦，
1: 各种土洋结合的时候，你感觉很有玩头。
0: 哦，这个确实是超出我的预期，
1: 是不是啊？啊，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走走看看，没有感受。
1: 哎，对对对对对，我是上回路过在那睡了一觉，
0: 在天津。
1: 哎，
0: 这个应该是问一下小宝，因为他在那上学。
1: 对，
0: 啊，
1: 来，在你看来有哪个城市值得你二刷？而且你知道最近啊，现在有很多人他出去玩，他是一个是奔着玩去，对吧？
0: 是
1: 放松心情啊，不太累。还有一种呢，就纯为了吃。去一个城市，
0: 那还有第二个城市好选吗？
1: 啊，那
0: 只有徐州啊。
1: 哎，你看啊，徐州这个城市是纯为了吃就可以来的城市。
0: 对，
1: 但是如果说除了徐州以外，你有没有发现过哪座城市我就为了吃我都能去一趟呢？
0: 有啊，白开水不加糖就说
1: 啊，
0: 咱们他先说了朋友圈最远的
1: 啊，
0: 去了新疆，
1: 去新疆玩去了。
0: 反正他说他在家搁家蹲了一周，
1: 哎，
0: 跟朋友圈旅了一圈游，
1: 是吧？
0: 二刷的城市是成都
1: 啊，
0: 就觉得成都走那就很舒适
1: 啊，
0: 而且吃的多，比较对味儿。
1: 哦，咱徐州人爱吃，
0: 哎，
1: 对不对？
0: 咱徐州人嘴可刁
1: 啊，
0: 出去能觉着对味儿，这个城市可不简单。
1: 就为了吃啊，到成都这个城市都值得去一趟。
0: 我们才属于
1: 啊
0: 美食界最严的富来了，
1: 啊、最刁的嘴。
0: 对，
1: 嗯，踏雪寻梅说，我来说说看啊，青州这个城市你们想过吗？
0: 青州这个城市，
1: 啊、
0: 他说大家可能会忽略的，就甚至是在地图板块上、
1: 哦、
0: 也不容易会想到它。
1: 哦，
0: 他说他之前还是山东的一个省会呢。
1: 哦，这是目前潍坊的一个下辖市是吧？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哦，和徐州同为古九州之一，青州
0: 有山有水，有李清照、范仲淹、
1: 哦、
0: 欧阳修故事的地方。
1: 哦，
0: 人不多，是一个很安逸的小城。
1: 嗯，
0: 哎，哎呦。
1: 因为
0: 这个山水和徐州可不太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不是我们海拔141
1: 啊
0: 厘米的地方啊！
1: 哦，这
0: 李清照纪念祠
1: 哦、
0: 啊，
1: 真挺漂亮的，是山山水水哈。
0: 哎
1: 它的水、
0: 哎、
1: 山水叫秀美那感觉，
0: 对，有一点像这个泉州的那种感觉了、
1: 啊、对，
0: 嗯，
1: 来各位，今天我们也是在开发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
0: 贵阳山水的那种感觉
1: 是吧，跟大家一起去旅游去好不好、
0: 嗯、
1: 就是你来说说看你的假期去哪里玩了，
0: 你朋友圈里的朋友最远去到了哪里，
1: 嗯，
0: 你去过的城市里哪些城市值得二刷
1: 哦、
0: 啊、
1: 骆驼说，哎呀亲爱的龙主任呐、啊，我可想死你了，你都不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过来的。
0: 他出了什么事？
1: 这是36计中的哪一计啊，姐？啊？
0: 俺也不知道啊。
1: 你知道俺这人哈、啊，给人那忽悠怕了。你说这、啊、
0: 一会儿给他忽悠全了。
1: 对，这是什么情况呢？这是啊。
0: 哎。
1: 啊。
0: 你看，刚刚还有小伙伴啊说逍遥
1: 啊、哦、
0: 皖南行啊。
1: 嗯，去徽州啊。
0: 对。
1: 这真的到你老家了，这是。
0: 是。
1: 哦。这徽州的美有另外的一种美，就
0: 是
1: 皖南的那种，就是徽派的那种美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在你去过的城市里面哪个城市真的值得二刷一次，真的很好玩啊、哦、
0: 他都有逍遥的联系方式，
1: 你没有
0: 对
1: 你没有正常
0: 啊
1: 一般不加领导微信哈、
0: 哦
1: 哦、你没有正常。来，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了，你朋友圈里的朋友搁哪儿呢？跑哪儿去了？最远的地方
0: 是
1: 啊。如果说咱不考虑说这个其他的，就考虑一个吃，
0: 你会去哪里？
1: 除了徐州，你去哪个城市可以推荐推荐啊？
0: 嗯，
1: 因为有的人是错峰出行，比方说他十一假期的时候啊，他是最忙的时候。
0: 对，
1: 到了假期结束以后，别人上班的时候吧，他还出去玩去了。
0: 他可以休息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有好多朋友呢，今天早上可以抄抄作业啊，看看就是我们后边
0: 下期下来去哪？但这周啊，看起来就不能休息了。
1: 哎、
0: 嗯，因为虽然说这周调休，
1: 哎，
0: 周六上工作日、
1: 哦，
0: 但是周日我们还有苏超，
1: 是
0: 啊、基本上就是没有休息可言。
1: 对，
0: 哎，在接下来，
1: 嗯，
0: 就是正常的大家的周末，
1: 哦，
0: 还有没有短途的一些旅游的路线值得推荐？
1: 你找一找那种短逃离的地方。
0: 但是我觉得秋天真的是不等人，
1: 哎，
0: 一会儿就一打眼就冷了。今年冷的还特别早，感觉
1: 是吧？
0: 今年十一晚上我出门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冷，
1: 对，滋溜一下子秋天就过去了。
0: 哎，我说的
1: 啊，
0: 就是到我们家阳台，
1: 哦、没出门。
0: 哎，对对 对, 对，
1: 没出门，没出门啊、嗯！就徐州的秋天就是秋没一下子
0: 就没了。啊、
1: 来，你去过的城市里面哪座城市值得二刷的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签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鲜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姐，就这段最过瘾。
0: 怎么说？
1: 就班味特别重。
0: 一上来一说这话，
1: 搁家里头就憋的哈，就想念这段。
0: 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开始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
1: 过瘾，这是早就想上班了，
0: 是
1: 就憋坏了，真的。
0: 咱们今天和大家就聊聊您放假过瘾的那些事情。
1: 对，
0: 咱们今天问问各位小伙伴，您在假期当中
1: 啊，
0: 您去哪里玩了？
1: 出去玩去了吗？
0: 您的朋友圈最远去到哪里了？
1: 对，
0: 你去过哪里的城市？哪个城市值得二刷？
1: 哦，如果纯为了吃我去一个城市的话，你推荐哪个城市值得去呢？
0: 星空下的朋友说，反正十一假期去了凉塘村跑，三号去了苏超比赛现场执勤，接下来就是上班，不管是富国街还是风楚街，到处都是人，人挤人，动不了啊！
1: 哎呦，发了很多的那个照片，这是哈。
0: 是啊，
1: 我发现星空下朋友，你这十一假期你都搁热搜上待着呢，这是。
0: 对呀、啊。
1: 哪里人多哪里火朝哪去啊。
0: 你要说到很火的地方，5889说我去趟济南。
1: 哦，
0: 趵突泉我没有看到全眼，
1: 没挤进去是吧？
0: 对，
1: 没挤进去。哦，
0: 我记得还有昨天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兵马俑。
1: 哦，兵马俑西安啊。
0: 去西安。
1: 嗯，
0: 没看到俑
1: 、
0: 前面全是人挡着
1: 的人、到济南了没看到趵突泉。
0: 对，
1: 我趵突泉是在那个济南服务区看的哈。
0: 啊，就反正我们学。
1: 我看那水上来，我说行行，看完了咱差不多可以走了。
0: 孟之兰说，我们今年去的太行山脉。
1: 哦。
0: 河南、山西、河北回来又走的山东。
1: 嗯。
0: 太行山脉的自然风光，山西境内的古建筑，哎，真的是太美了。
1: 对对对，值得去一趟啊。
0: 嗯。
1: 我一直蛮想去的，但是他们说那个叫什么太行山脉，因为我还目前小。
0: 哎。

0: 再大两岁我就带他去了。
1: 他大概能够坐得住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啊，真可以这地方哈。
1: 是。
0: 说是因为我天天在家里面刷，我研究路线啊看什么的，说那个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的时候，正好那一下来的时候。
1: 哎。
0: 是吧，到平原的时候。啊。
1: 第十秒他说
0: 啊，
1: 北三环由西往东好德家那边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好德家那边是易发生事故的地段啊。
0: 对，目前的整体通行情况呢还是不错哈。
1: 只有长大道由南往北，黄河西路由西往东，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和站南路，因为今天早上我来到的时候就想站
0: 南路哈，
1: 我觉得站南路今天一定会堵，因为今天早上车流量就特别大，好多人可能是在今天早上才返程。
0: 对对对对对啊，今天早上还有一波返程的朋友呢。
1: 对，
0: 昨天下午也是一个高峰期啊。
1: 我本来就在想，我就在想今天早上开门第一句话就说站南路是不是堵了？
0: 压车呢，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去过的城市里面，哪座城市真的值得二刷的啊？
1: 加减法说有东去东北啊。
0: 东北
1: 值得二刷呀。
0: 哦，
1: 锅包肉啊，
0: 哎呦喂，
1: 铁锅炖呢
0: 啊
1: 酸菜馅饺子呀，
0: 哎呦喂，
1: 吃的也多，
0: 对，玩的也多，
1: 哎，
0: 哦，挺好的。我东北没去过，但是我在徐州我吃了不少家东北菜，都是跟着 Jason
1: 啊，他
0: 带着我去了，吃了很多很正宗的东北菜，这是
1: 哦
0: 啊，尝了很多，
1: 怎样？哦，
0: 可以啊，我蛮喜欢东北菜的，真的。
1: 对，我觉得东北，我吃到的唯一的东北菜是
0: 啊，
1: 哈尔滨红肠。
0: 我去大老师家也是吃的东北菜，因为大老师算半个东北人。
1: 哦。
0: 对，吃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饭团是吧？
1: 啊哈。
0: 哎，反正阿姨做的挺好吃，我回去都吃，反正啊。
1: 是吧？
0: 哎，
1: 那各位呢？你们觉得什么地方的菜很好吃？
0: 对，
1: 什么地方的景值得二刷？
0: 哎，
1: 这个十一你就去到哪里了？你朋友圈最远的去到哪里？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0: 对，相互的分享一下啊。瑞雪说：“我建议你们去趟泉州
1: 啊。
0: 你去泉州以后，你注意一件事情啊。
1: 啊，
0: 这城市后劲儿很大的。”
1: 啊，他们也说徐州这个城市后劲很大，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啊，
1: 想想这里的好吃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吃那个吃完以后啊，得缓好几天。
1: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从外地来的时候，他来徐州好几趟，他都这样的，周一到周五不怎么吃饭。
1: 周六周日猛，但是这个也有个问题，你知道吗？
0: 啊，
1: 他觉得这样的是不够，就是可以空空肚子。
0: 哦。
1: 如果他不是刻意的减重的情况下，
0: 啊，
1: 他容易把胃饿小了，
0: 是吧？
1: 嗯，
0: 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以为这样减肥，你这种是相扑的增肥方式。啊，三哥说，我推荐一个城市哈，洛阳，俺闺女都去三次了，他说好玩，我是没去过，但洛阳他都去三次了。
1: 你听他酸的
0: 啊，
1: 他都去三次了，我没去过，
0: 是吧？
1: 为啥不带你呀？
0: 啊
1: 因为洛阳他配美女啊。
0: 哦，
1: 因为洛阳的时候
0: 怎么对颜值还有要求啊？
1: 对，有的时候可能
0: 啊，
1: 你想三孩子爹的大闺女长得多好看，我们是知道的。
0: 是啊，
1: 那个小漂亮小姑娘穿个汉服，
0: 对对对，
1: 在牡丹花中
0: 哦
1: 一拍，
0: 对，
1: 多出片，
0: 好家伙，
1: 旁边站了一个显老神器。
0: 哦，
1: 这可不行，
0: 还显老神器呢，这是。
1: 啊，对，三海爹不就他的显老神器吗？
0: 哦，真是啊。米兰说，哎，你们去山西大同看一看。哎，你去山西感觉怎么样？这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他们都说山西的碳水很好吃
0: 啊。
1: 我本来就是个碳水脑袋，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
0: 啊，
1: 它是粗粮的那种碳水
0: 哦，不是你要那的那种碳水，
1: 它就里边很多带青稞啊，就是那种，
0: 哦哦，
1: 它不像我们，我吃精细面。
0: 你吃完之后你午睡吗？
1: 我倒也不午睡
0: 啊，
1: 但是我们一起去的小伙伴有很多过敏的
0: 哦，
1: 啊，就是他有那种五谷杂粮过敏的，
0: 哎，真是 啊还真是这样的啊。来，各位，你去过的城市里面哪座城市真的值得二刷的啊？红光说放假之后又去了一趟青岛
1: 啊，
0: 我对青岛的感情不一样，因为之前在那儿工作过四年
1: 哦，
0: 那里都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1: 青岛其实挺
0: 好地方
1: 的，啊，对，之前去青岛的时候，
0: 哎，
1: 觉得
0: 一个海滨城市啊，
1: 哎，有海，
0: 对，啊，
1: 然后有海鲜，
0: 对，
1: 有啤酒
0: 啊，对对对，
1: 朋友在那就很舒适，啊，
0: 对，吃海鲜挺爽的，反正
1: 就是叫什么
0: 啊，
1: 嘌呤。
0: 啊，
1: 嘌呤最高的一个
0: 城市，来，在你去过的城市里面，哪个城市值得二刷？你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好不好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到大鹏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听见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这个十一，你有没有去山山奥莱？
1: 哦，
0: 我相信大家都去了。
1: 十三太保啊，
0: 因为每天我们和交警同志的一个路况群里说的最多的就是山山徐州乐园啊，这边不要下来了啊。
1: 堵车呀，这是。
0: 堵车非常非常厉害。啊，
1: 山山奥莱呢现在有超级店庆月啊，从9月28号一直到11月2号，一年就这一次，是全年底价直接开冲啊，
0: 满额抽奖，比如说有5部的 iPhone 多，30部的 iPhone 17， 30台的大疆啊Pocket 4，
1: 对，
0: 每满1000送一张抽奖券啊，手气王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喽 啊！
1: 而且呢，还有这个张远的见面会的限定福利啊，它是从这个9月28号到10月1号期间，你消费满2000就可以兑换那个张远的应援礼包，每人限一份啊，咱们先到先得的啊！
0: 哎，当然了，每天呢都会有免费停车3小时的这么一个，就是好的消息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在电庆月里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啊！
1: 来看一下，离一带两喵说的是苏万龙啊，这确实有秋天的感觉了，
0: 是吧？
1: 早上一骑车一出来，给你冻得够呛，现在哈。
0: 哦，早晚温差实在太大了。
1: 对，你看咱徐州就是这样哈，夏天一过，你就可以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了。
0: 一般来说，十一的时候就是给大家在家收拾，
1: 是吧？
0: 把夏天衣服收拾进去，冬天衣服收拾出来。
1: 对，
0: 我到时候我这两天在家收拾衣服的时候也发现，我的衣服分为三类，
1: 哦，
0: 一是夏天的衣服，
1: 啊，
0: 一是冬天的衣服。
1: 啊，
0: 还有一类是防止我万一减肥成功要穿的衣服。
1: 啊，那些衣服
0: 一直就在那搁置着呢。
1: 哦，那些衣服怎么讲呢？那些衣服存在，
0: 存在，
1: 要存在。
0: 后来我就在想，即使我穿不了，我可以送我闺女，
1: 是吧？闺女将来能穿上，
0: 哎，
1: 是吧？就这辈儿没完成的事儿，
0: 心愿让下一辈儿完成吧。
1: 但是那些那些衣服确实有可能，因为那些衣服存在就是你的斗志就存在，知道吗？
0: 你有的时候也生气，
1: 也生气是吧？
0: 哎
1: 啊。哎，有朋友去到哪里玩？说去的绍兴是吧？看朋友圈。
0: 哎，他们有的去绍兴看葫芦爷爷。
1: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那个三哥说，嘿，你要说那洛阳，我没法去，不稀罕去。
0: 你是不稀罕去吗？
1: 啊，我得挣钱呢，这是。
0: 哦。
1: 哎，我跟你说哥，你啊，人没去，钱去就行了。我这么多年，我地区这么多地方旅游，我心里想的是没事儿。
0: 啊，
1: 没事儿，我人没去，但我钱去了就行了，就当我去过了。
0: 你和钱总有一个在路上
1: 啊，我就这么安慰自己哈。
0: 回龙教教主说，昨天刷抖音刷了一个视频，把我气死了。
1: 怎么了？
0: 发一个女博主啊，就吐槽说我们徐州不好，原因的是不让他宠物狗入内。
1: 哎，
0: 我打开评论区把他怼了一顿。
1: 哎，
0: 其实有很多呢是宠物友好的地方你可以去，
1: 对，
0: 还有很多呢是就是它不是很方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餐饮企业，
1: 对，
0: 它是不允许让小狗狗啊小猫猫进去的，
1: 嗯，
0: 我们就尊重人家的规则不就是了吗？
1: 哦，
0: 也是为了大家考虑嘛。
1: 对对对对，但是呢，因为确实是成为了旅游城市以后呢，也把我们城市的很多的比方说好的地方也放大了，一些小的细节呢，我们下回如果说大家说的合理的情况之下，
0: 我们
1: 也改嘛，
0: 对呀，
1: 对不对啊？如当然这前提。其实得说的合理哈，
0: 是
1: 对不对啊？来，各位，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了？你朋友圈的朋友最远去到了哪里？哪些城市真的挺值得二刷的？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了。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假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我实在没想到哈，就今天就是这个10月8号，它居然是个节，朋友们。
0: 10月8号是什么节？
1: 是个日子，
0: 是个收心日吗？
1: 按照道理来讲呢，10月8号应该是一个全国收心日，
0: 而且是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
1: 啊，
0: 这个国庆假期啊，
1: 啊，
0: 我还没有过明白，就很多细节还没有体会到位，
1: 是吧？
0: 我建议从9月30号重新过，
1: 是吧？就是那再来一遍，今天不是说是全国收心日啊，今天呢是一个全国跟心有关的一个节日，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个节日
0: 啊，
1: 叫全国高血压日。我开始没琢磨透，我后来琢磨透了。这前面这都放假这么多天，一回来上班谁不高血压，你说是
0: 谁能心情好，
1: 对，而且呢高血压现在每3个中国成人里边，就成年人里边啊，就有1个人是高血压。
0: 因为他的那个从2021到2022年患病率就已经为 31.6% 了，
1: 对，
0: 这比2012到2015相比增加了 8.4% 了。
1: 哦，我有段时间就是血压比较高，
0: 对，
1: 我现在也怀疑，有时候我也经常量量自己血压高，
0: 就嗡一下是吧，
1: 高还是不高，
0: 我是有点偏低血压，反正
1: 哦，您低血压，
0: 对对对对，
1: 咱俩得中和一下这事，
0: 是
1: 调一调哈。
0: 而且这个高血压并不是说全国范围内都开始分布的多，它是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的，比如说西部和北部的患病率就比较高。
1: 哦，西边和北边。
0: 我觉得这个高血压它和那个天冷有关系。
1: 哦，
0: 它那个地方气温比较低一点，
1: 冷，
0: 对，所以就容易有高血压的产生。
1: 而且在城乡之间呢，也存在着治疗和控制方面存在着一些差距。
0: 嗯，
1: 这也反映出了很多人在生活方式啊、饮食结构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0: 而且北方人啊，一冷就喜欢吃点咸的呀，
1: 是吧？
0: 哎，比如说你看，我刚才说我对东北菜的记忆是哈尔滨红肠，
1: 嗯，
0: 是吧？它这种东西就偏
1: 咸。
0: 咸盐的摄入量就比较高，
1: 是不是因为放盐它也比较容易
0: 耐储存，
1: 对，比较容易保存，对吧？
0: 对，
1: 再加上北方人口味又比较
0: 重，哎，
1: 是吧？
0: 我们真的是很重，
1: 对，
0: 就
1: 从地理上来讲，一个是北边，
0: 哎，
1: 一个是西边，
0: 是，
1: 对，你像东部啊或者是南部这样的地方呢，反而是高血压没有这么高。
0: 对，还有呢，就是因为南方你会发现他们喜欢吃蒸的，
1: 是吧？
0: 清蒸的这些啊，
1: 哎，
0: 他们就不太放一些味精啊、盐啊这些。
1: 还有一个哈，就是肥胖和代谢的风险。刚才说的是饮食文化，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肥胖和代谢。从这个两次的全国调查发现啊，高血压和肥胖呢是一个双重负担。它现在已经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转移呢？就从城市向农村开始转移。
0: 啊，而且在男性的身上尤其明显，
1: 嗯，
0: 血压水平和腰围同时上升。
1: 对，
0: 他这个人腰围粗了，
1: 啊，
0: 他血压不太容易低了。
1: 嗨，哎，您这，
0: 你这个高血压很合理了，已经
1: 合理，这是，啊。
0: 还有就是医疗服务的差距啊，很多的咱们城市的居民很容易获得血压监测啊，
1: 嗯
0: 啊，这规范治疗啊，长期随访啊，
1: 对。
0: 但是在一些就是农村偏远地区，它这个医疗机构就不是这么的完善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最不容忽视的一个就是
0: 低息，
1: 低息，
0: 嗯，
1: 就是有一个研究呢，说的是这个就是有。中国北方的低息地区，比方说黑龙江啊、辽宁啊、山东啊、河南啊，如果说居民保持较高的一个膳食硒的一个摄入的话呢，发生高血压的风险呢会显著降低。
0: 你看现在有什么含硒的大米，
1: 哎，
0: 含硒的面，
1: 对，
0: 含硒的水
1: 啊。而在南方的一些高硒区，比方说像咱们江苏
0: 啊、
1: 湖南、广西，过量的硒呢反而会增加一些风险，
0: 所以我们也不要刻意去补，哦，
1: 哎，所以表明呢环境微量元素与血压控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也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一些差异，
0: 就是说，低硒地方的人，
1: 哎，
0: 高硒摄入挺好的，
1: 哎，
0: 我们属于高硒的地方，我们再过量摄入就不好了，啊，
1: 是吧？所以防治高血压呢也必须要因地制宜，是吧？每个地方的人的饮食习惯还真不一样，这个
0: 是，而且我觉得定期体检，保持健康的体重，
1: 嗯，
0: 控制一下大家的腰围，都是延缓高血压年轻化的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对，
0: 而且要补充合理的复硒的食品，
1: 嗯，
0: 坚果，
1: 啊，
0: 鱼类，
1: 嗯，
0: 鸡蛋，
1: 啊，
0: 还有复硒谷物。
1: 对，
0: 啊，
1: 还有就是年轻人呢，一定要及早的关注一下血压。以前咱一提高血压，没事儿，家里爸妈可能血压高，但年轻人现在得及早关注了，
0: 嗯，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像年轻朋友啊，工作压力比较大，饮食呢又不太规律，
0: 嗯，
1: 完了以后我们中午吃了外卖的时候肯定也挺咸的，
0: 是，
1: 对吧？摄盐量也挺大的，所以年轻人呢也要加这个在这个健康监测上要加大一下力度哈。
0: 是，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这个假期出去玩了吗？
1: 哎，
0: 你去哪里玩了？
1: 对，
0: 你朋友圈的人最远到哪里了？
1: 啊，
0: 有哪些城市值得二刷？
1: 对，
0: 哪些城市的美食值得我们去品尝？
1: 啊，
0: 霸波奔他说的是我也去了威海，
1: 去威海了，
0: 两天在路上堵，
1: 哦，
0: 两天在景区的厕所里堵。
1: 行啊，出去旅游嘛，就得热热闹闹的哈。
0: 是
1: 啊，有点那个就是节庆假那个国庆假期的气氛啊。
0: 目前来看，要是拥堵指数比较高的，还有南三环快速路和西三环快速路，
1: 嗯
0: 啊，还有北三环快速路、东三环快速路，也就是说我们四大快速路大哥今天全程的都是一个链路的开始拥堵了。
1: 对啊，
0: 成都。东快速路也不好走
1: 啊
0: 啊！
1: 黑心麻黑说：“嘿，我去个地儿哈，去了宿迁，三台山有个那田花海，真的那么大，
0: 啊，
1: 那么好看，咋国庆没啥人去呢？这是， 建议各位去看一下，特别适合打卡拍照。
0: 哇，好漂亮啊！
1: 好漂亮啊！
0: 好像宿迁的花海的地方特别多。
1: 对，
0: 之前还有什么梨花，
1: 哎，
0: 是吧？
1: 本来就花木之乡嘛。
0: 啊、是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啊,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在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去哪里玩？哪些城市在你看来值得二刷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啊，广州马上回来喽。
3: 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7: 驻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精品驻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了呢？
1: 啊，
0: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
0: 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南三环快速路、城东快速路、三环南路、辅路
1: 啊
0: 啊，还有北三环快速路、苏堤路、黄河南路、黄河西路、203县道金凤路都不好走。
1: 好家伙，这是堵的，徐州城都没出去，
0: 都给我留在徐州。
1: 对，福尔摩斯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一有长假假期
0: 啊，
1: 就会有农活，你发现没？
0: 我没有啊。
1: 我想知道到底是谁研究出了这个时间段，真的是 啊！
0: 因为本来秋高气爽
1: 啊，
0: 麦田丰收就是我们出游的好时光啊。
1: 这段时间干嘛？割麦子吗？对不对？
0: 是吧？
1: 你别挠头啊！这是
0: 我这个确实不太了解，就是我们农忙的一些日历。
1: 对，受到了城巴老的一些就是浸染，我这个乡巴佬忘了最近干嘛了。
0: 北棒子，
1: 北棒子哈啊！对对，改成美。
0: 啊，还有奶爸说绍兴
1: 哦，这么多人去绍兴
0: 了，兰亭，哇，
1: 哇塞，
0: 哇
1: 啊，奶爸你有点帅吗？这是
0: 你有太室内个了吧，奶爸？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不是奶爸，
1: 啊、
0: 你这个就不像奶爸的那种感觉，
1: 像奶狗，
0: 那也没有啊，
1: 啊，帅哥反正哈，
0: 嗯，
1: 对不对？完了以后，绍兴这个城市真的就是对，说有一些城市你。可能没抱着太高的希望去，但是你去了以后确实不错的。我在网上刷到比较多的啊几个城市啊，一个是山西大同
0: 啊，
1: 你可能抱着希望不太大的，你去
0: 山西大同你就看地面的一些建筑
1: 是吧？
0: 啊，
1: 看建筑就挺好的。还有就是山东的荣城
0: 啊，
1: 哎，小城市完了以后你发现
0: 大惊喜，
1: 哎，真不错。
0: 嗯，
1: 还有一个是那是郴州是吧？那字念的哈，郴州。您最好抱着无心之举去的之后，就发现啊，这么好看
0: 啊，
1: 就这种心情，反正
0: 这很多的时候，我们期待值带着很大的期待值去，
1: 对，
0: 就觉得哦，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这几个城市可能就是上榜比较多哈。
0: 你想，我们说到绍兴，
1: 哎，
0: 可能只想去尝尝茴香豆，到底那个茴字几种写法？
1: 对，
0: 我才是大瓶子说，我去了村跑一天，
1: 哦，
0: 跟103.3好人仨海爹进行了短暂的非正式会晤，
1: 哦，见着三哥了，
0: 跟苏小龙举行了长达3分钟的见面会，
1: 哎，真不容易，
0: 那人家跑完了就走了嘛，因为我们还得给宠物跑啊。等等的，
1: 对对对对，
0: 去丰县摘葡萄，然后猕猴桃去了一天，
1: 哦，
0: 去奥莱体验了一天停车难，
1: 哦，
0: 人挤人，
1: 人
0: 去老妈家蹭了一天饭，
1: 哎，
0: 并且把没有吃完的菜全部带了回来，
1: 哦，
0: 剩下的忘了干嘛去了，反正不是掼蛋了就是打麻将了。
1: 哦呦喂，行啊，这假期安排挺满的，哦，
0: 对，满满当当的，啊，
1: 对对，挺好的，真是啊。
0: 嗯，
1: 3692说。我咋觉得城市有啥玩的都一样，没有人去农村玩吗？
0: 不是去摘东西了吗？农家乐了呀，
1: 也有，
0: 啊，
1: 也有，这是啊。
0: 还有这个健康快乐说，我跟 Jason 去西藏了，
1: 哦，
0: 逛地旅游真棒，风景如画，Jason 老师服务周到，
1: 哦，
0: 到我们这儿返好评来了，
1: 是
0: Jason 给他5块钱返了，
1: 对，细节考虑周全，拍照技术一流，真的太爱了，谢谢Jason 老师啊，来，我马上也拍照给他返图，真的，
0: 哎，Jason 确实是很周到的一个男生，
1: 对对对，马上就是要转行要做导游了，这是啊。
0: 去西藏我们不用跟团，跟他就行了
1: 啊。对，那叫什么？那叫地陪是不是？
0: 哎，
1: 是吧？可以做接待了，这是啊。咕噜咕噜是去了张家界。
0: 哇哦！
1: 啊，真漂亮，真的，啊。
0: 他这个不就是拍那个的地方吗？
1: 哎，啊，那个叫是
0: 阿凡达。
1: 阿凡达，
0: 嗯，
1: 阿凡达的地儿，这是啊。
0: 对。
1: 来，今天咱们是跟着各位一起长长见识啊，就是哪些城市去了以后真的蛮值得再玩一遍的。
0: 就是我觉得你们出去玩就得带我这种，
1: 怎么
0: 走哪都哇哦，就是，
1: 后劲儿很大那种人。
0: 不是，就是要给情绪价值。
1: 给情绪价值。
0: 这个地方一见面还能哇，
1: 哎，
0: 就是这样的朋友。
1: 开心快乐说，你们说为了吃去一个城市是吧？我觉得真的要去一下重庆呢。
0: 啊，
1: 哦，火锅到处都是，而且不要去找什么网红店。你就随便找，
0: 这个话术一般之前会在徐州的烧烤店，
1: 而且你找呢，你别找那种都是游客那种看起来都游客那种地方，你就找那种看起来很舒适的那些本地人
0: 啊，
1: 哦，哎，穿着随意一点都本地人，你去那样的店就行。重庆火锅主要是本地人吃，所以咱不用刻意去找。
0: 还有重庆小面也是这样，
1: 哎，不用刻意去找，
0: 啊，
1: 哦，哎，这还真是哈，啊，
0: 是
1: 去一个城市，你别看都是找那种外地游客待的地方，
0: 嗯，
1: 有，因为有的城市里边有些地方都是为了专门接待外地游客，
0: 哎，那个店的生存就是为了接待外地的朋友啊，
1: 哎，那你多去找一找那种就是本地人会吃的一些店着呢，
0: 哎，
1: 啊。今天也算是跟各位学着了一些地方啊，也就是以后我们出去玩的话应该抄抄作业了啊。
0: 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进入到的是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啦。

0: 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疼吐出来了。孩子妈，
6: 妈妈，我鼻子好痒。
7: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
5: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徐商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徐商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 到大鹏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4: 北京时间8:00。
1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8: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7: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1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